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纳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纳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纳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纳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纳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

鹅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

0: 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十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富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富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

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广受业内同行及读者赞誉。小说以一次高空之旅讲述了我对飞机上两个俄罗斯男女的观察，一段浪漫的感情似乎就要开始，但随着飞机的降落，伊琳娜丈夫的到来使这段感情戛然而止。小说收束时，伊琳娜孩子的一声嘘，以孩童般的纯真与严肃表现了作家对人性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升级。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即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积郁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溜、轻松。爱和快乐 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曾以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也遗憾半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

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空庭高楼月，非富三五元，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咱们来一起收听的，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一段珍珠山，也是相当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9: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
5: 哎，
9: 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5: 哎，
9: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5: 说学都唱嘛。
9: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哎，我也说不好，
9: 客气，白全福。
5: 哎，
9: 啊。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5: 是
9: 提起白全福来，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5: 啊。是
9: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5: 老不常见。是
9: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
5: 啊，
9: 也没去。
5: 那我可不敢当，
9: 这您还得原谅。
5: 是
9: 事情太忙。我知道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性者同居，
5: 这也没这个。
9: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5: 您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9: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5: 啊。哎，
9: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5: 节也过了，
9: 咱们是晚年。
5: 不，
9: 办个晚年。
5: 不。
9: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希望老理儿得磕头。
5: 不，
9: 对不对？
5: 话到一道就完了，
9: 完了，咱
5: 就
9: 这
5: 过去。不，
9: 就这儿了。
5: 干嘛去呢？
9: 拜个晚年。
5: 那我可不当。
9: 您得原谅。
5: 不敢当。不，
9: 干嘛？
5: 您这怎么意思？不，
9: 干嘛？
5: 那我给您磕头。
9: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你这
5: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9: 既然这样了，你说你这个，这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你来点压岁钱吧。
5: 我40多了，还要压岁钱呢？好了，多少钱呢？
9: 不要了，
5: 多少啊？要。要，
9: 既然说出来了，能不能？
5: 刚才你就碰一头了。
9: 这
5: 多少钱？
9: 这多了没有？少来，5块，
5: 5毛我都要，
9: 是不是？
5: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就豁下了，5毛我都要。
9: 哎，我皮包哪儿去了啊？
5: 刚一来你皮包没了。
9: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别闹啊！
5: 行，
9: 没闹，没这么闹着玩的，我告诉你啊。
5: 别闹，
9: 那你给我。

0: 来了，
1: 你不是
0: 再出来了？
1: 你哪儿？
0: 我你干嘛呀？
1: 我这痒痒挠呢，
0: 甩痒痒有像您这么甩的吗？谁都这么甩呀、啊？谁像您了？这怎么了？这是有这么甩的？
1: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
0: 你哪有那个呀？
1: 不是记得带了。
0: 我的四块钱，
1: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你这么过来，我受不了，哪儿都过来。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1: 甭四块，两块就行了，
0: 一块也不成。您，
1: 各位，您这皮包可留点神啊，注点意，
0: 皮包留点，咱俩划个界限。
1: 哪儿的事儿？给你五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跟你要了，你怎么了？
1: 不是，我就是我觉得呀，
0: 嗯。
1: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0: 啊。谁告诉你的？
1: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0: 我不懂。
1: 真正咱俩人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0: 哎呀，我怕您不懂。
1: 不懂，
0: 怕您不懂。
1: 你说这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0: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四个字你随便挑。
1: 唱，
0: 哎，
1: 你都会什么？
0: 唱的很多了，
1: 嗯，
0: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听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
1: 嗯，说话，您说话得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0: 模样怎么了？
1: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0: 吹打拉弹
1: 全行。
0: 哎，
1: 评戏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0: 您这发行啊？
1: 这肚子没别的，
0: 怎么了？
1: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辛翠霞，
0: 嗯，
1: 林小军、小白霜、金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0: 啊，
1: 经常找我联系
0: 啊，找您联系，
1: 你就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0: 您认识我吗？
1: 你不是说相声白宣福吗？
0: 说相声，
1: 嗯，
0: 我是后学的，我学这是评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1: 跟谁学的？

0: 跟我姐姐。
1: 哪位？
0: 白玉霜。
1: 哎呦，闻名全国呀。
0: 哎，
1: 老演员。白玉霜。
0: 对了，
1: 这是您姐姐。嘿，一直都不知道，你现在才知道。您叫什么？
0: 我叫黑姨子。黑姨子挨得上吗？白玉霜的腔调我可满成
1: 满会
0: 满会。
1: 今儿这么着，今儿咱俩人也别，你也别吹，我也别吹，
0: 哎，
1: 别开生面，京剧梆子咱们都不唱了。
0: 好了，
1: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0: 好啊，
1: 你瞧，你挑一出戏，
0: 您唱哪工的？
1: 旦角。
0: 旦角
1: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0: 好，咱们二个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1: 那戏多俗啊，那多俗啊，那咱甭唱，
0: 没意思。金鼓七关摘下一段来，杜十娘，
1: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0: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1: 珍珠汗衫，
0: 哎，
1: 好，
0: 好，
1: 怎么样？我来那汗衫，
0: 我来那裤衩儿，
1: 我对付那双袜子，
0: 我来那胶皮鞋子。
1: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啊，
0: 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是剧名，
1: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0: 哎，
1: 不过这个戏也就时间长点，
0: 这就是
1: 人也比较多
0: 啊，
1: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0: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1: 唱哪点？
0: 唱中间这点戏胡。
1: 什么地方呢？
0: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的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1: 哦，就打老爷退堂唱。
0: 哎，
1: 一直的见太太，
0: 对，
1: 给托人情。
0: 嗯，
1: 这点又是戏胡，人又少。
0: 好，
1: 好，就来这点。谁来这老爷？
0: 我去那老爷，那县长。你去县长。
1: 老爷，我呢？
0: 你去王三巧。
1: 咱俩什么关系？
0: 好嘛，连这剧情他都不明白。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
1: 什么模样？这是你这什么情？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怎么了？
1: 这你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乐的？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0: 多新鲜呢！
1: 哎，对了，你这就这一会儿演戏，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0: 你以为呢？
1: 你这个，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着开玩笑，那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0: 一辈子，
1: 这
0: 你倒乐意了。
1: 嗯，
0: 我没法办户口啊。
1: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0: 当然了，
1: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0: 哎，
1: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0: 身段
1: 有身段有动作，那比较好啊。
0: 说的半口搭的。
1: 这个桌子头了呢，代表就是前台。
0: 对，
1: 桌子后头代表就是后台。
0: 不错，
1: 是吧？
0: 嗯，
1: 您还得捯饬捯饬。
0: 当然喽，
1: 您要我去这个夫人嘛，
0: 嗯，
1: 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0: 哎，
1: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0: 哎，
1: 包上就行了，给系上。上面来了，这个
0: 您这好有一比呀。
1: 比什么呀？
0: 水仙花没开。
1: 怎么讲？
0: 独头钻。
1: 整个比起这是，
0: 您这个，您当那水袖。
1: 当水袖。
0: 哎，
1: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0: 对，您
1: 满旗，
0: 请在后台吧。
1: 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0: 当然了，
1: 桌子前头就是全台。
0: 对，
1: 行。
0: 这场是林先生，
1: 我上。
0: 哎，您叫板。
1: 谁打家伙呀？
0: 我打家伙呀。
1: 您给打家伙了
0: 啊？
1: 你上是我打家伙。
0: 对，
1: 行，
0: 叫板，
1: 我上了啊。
0: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1: 是不是这嗓子今儿怎么样？
0: 弹错，弹错。
1: 嗯。

0: 备啊，上了啊。
1: 馄饨，
2: 馄饨，还片汤
1: 啊，片汤，
2: 嗨，片汤干嘛呢？
0: 你不让我说片汤吗？
2: 就是咳嗽一声。
0: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2: 这叫唤呢，
0: 这模样
2: 什么味道？
0: 能没唱蛋饺子，哼着嗓子。
1: 安顿，
2: 抬抬令定抬。
0: 你家词儿也忘了都是。
2: 头戴呀、啊？
0: 什么词儿来着？
2: 头戴。
0: 头。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儿，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2: 来吧，
0: 头
1: 戴，哎，恩团，
2: 台台令定台，
1: 头戴珍珠翡翠，
2: 就您这脑袋呀、啊，
0: 这
2: 珍珠翡翠、啊，
0: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签呢？
2: 就是，
1: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代再现雅，一世富贵荣。
0: 怎么了？动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啊？
0: 不行，插线，插线，不行，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
2: 活了活了，
0: 活了活了，
2: 我说您不成啊，活
0: 了活了，老没唱了，活了活了。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2: 哎哎哎，这这这，哎，
0: 我操，推着推着，后头后头，哎，这都来了，这都来了，哎，这也来了，哎，好，好，不错。
1: 爷爷，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0: 很忙很忙。
2: 您觉得怎么样？
0: 等一会儿再给我修一脚也行了。
2: 修。我这给你放睡呢。
0: 像话，有点意思，再来，再来，再来，
2: 甭甭甭甭来了，你不岔气儿了？
1: 该哒哒哒哒哒哒，该奴家王三姐，
2: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0: 王三姐吗？
2: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了，那是王宝钏。
1: 哦，奴家王宝钏，
2: 嗨、哎，像是像话吗？
0: 我谁呀、啊？
2: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如为妻。
0: 我这也乱了。
2: 王三巧，
0: 没事儿，
2: 就是
0: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
1: 奴家王三巧，
2: 对，
1: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推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2: 你赶丫鬟，
0: 我还得赶丫鬟，
2: 在屋子里头呢。
0: 哦，
1: 伺候太太，茶水伺候。
0: 是太太，
2: 不忙。老爷回府，
0: 老爷回府，
2: 看，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对了，你忙。
3: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呀、啊？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2: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0: 哦，
2: 看，去去去去去去。
0: 生气。哦，生气了。
2: 哎，打家伙！
0: 我以为呀、啊，您是算那窝头屁股。
2: 我还是好的，打家伙！
0: 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做官不给民出力，光吃大块烤山芋。
0: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啊，
2: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1: 老爷，
2: 啊丫鬟，
1: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老爷，
2: 这怎么意思呀、
0: 啊？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2: 啊？家规就这么样，啊，知道这家规，
0: 嗯。
2: 不知道你打乒乓球似的。丫鬟，
1: 老爷，
2: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1: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
0: 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
1: 老爷在哪里？
2: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在哪里？
2: 太太在哪里？
1: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2: 哎，家辉，亲热，
3: 该亲热了。
2: 两口子感情好，
3: 你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2: 怎么呢？
3: 见面就开火。
1: 来，请
2: 太太，老爷。太太请坐，
1: 老爷请坐。啊，老爷，
3: 老爷呀、啊，
2: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3: 莫一次啊，不要弄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1: 老爷。
2: 啊，太太，
1: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2: 方才真要退堂。
3: 忽然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人，打死买纸包的客人。
1: 一案哪里的人士？
2: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1: 他叫何名？
2: 他叫温罗德。
1: 多大岁数？
2: 20多岁吧。
1: 呀，
2: 拉弦。
3: 当的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
3: 当个啷个啷的当，
1: 西洋第一是
3: 的当，
1: 奴的前夫他名字就叫江西哥。
3: 当个啷的当，
2: 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啊，
3: 这兜签儿
2: 啊，什么兜签儿，
3: 那谁受得了这个
2: 精神，
3: 吓我一跳这个。
1: 他因何呀来到此山了？

0: 百文风，我瞅着命儿难哦，我
1: 这等
0: 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德。
1: 啷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0: 山玉撑的。
1: 刚才提骆驼儿子，你变言变色，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0: 说要瓜葛，但非要瓜葛。
1: 我接替儿子怎么
0: 样？你叫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1: 是快板。
0: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慢一点。你说谁学这么快跟这板？那本是妾身，
1: 个里个浪
0: 红袍的哥哥，
1: 此言他爷，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1: 王氏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真乃气之死。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0: 我怎么着？
1: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0: 这点瞧我的吧。
1: 哎，
0: 央你了。
1: 对了，
0: 罢了，我的好心。

0: 这没店儿，这个
1: 您错贵了，没牌子，没店儿。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要命，
1: 怎么了？
0: 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进场呢，你这不还找印厂派头不小？印厂去！
1: 哎呀，
0: 来点水呢，
1: 来点水啊！喂，还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2: 还挡着呢？
1: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他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0: 干嘛的？
1: 这小白楼擦皮鞋的。
2: 我连庆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功带来了，切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
1: 哎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咸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珍珠山》，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说的《笑口常开》，文字游戏类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哎呀，观众朋友真热情，
6: 可不嘛，
5: 大家都喜欢相声，
6: 都喜欢，
5: 更具体的说吧，
6: 啊，
5: 老观众啊都是内行，
6: 可不吗，
5: 经常来我们相声会馆，
6: 是
5: 来这个看看演出。
6: 对呀、
5: 啊、这么说吧，
6: 啊，
5: 好多观众懂得比我都多。
6: 是啊，
5: 嗯，内行嘛，
6: 可不吗。
5: 既然这样啊，
6: 嗯嗯，
5: 到咱们这儿我出个主意。
6: 出什么主意？
5: 这段相声咱们别俩人说了，
6: 那几个人说呀？
5: 我想邀请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咱大伙儿一块儿说，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6: 您等会儿，
5: 有人响应了，
6: 行
5: 啊，
6: 一块儿说乱不乱？
5: 哎，一点都不乱。
6: 怎么不乱呢？
5: 我的意思呢，是跟大家一起，咱们做个首尾相接的文字游戏。
6: 怎么做？
5: 首先由观众提出一个字来
6: 啊，
5: 谁提都行，什么字儿都行
6: 啊。
5: 我用这个字呢作为字头，组成一词语。
6: 哦，
5: 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呢是第二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样以此类推。
6: 哦，叫顶针续麻。
5: 哎，现在叫成语接龙。
6: 没错。
5: 不过做这游戏有个要求。
6: 什么要求？
5: 两分钟之内
6: 啊，
5: 必须要绕到笑口常开。
6: 好。
5: 哎
6: 哎，谁提这字？
5: 大家提啊。
6: 谁绕啊？
5: 我绕啊。
6: 我呢？
5: 你站这儿看着。
6: 你这不得了、
5: 哎、你跟我学，我教你。
6: 口出狂言，
5: 怎么了？
6: 这还用学吗？
5: 哎呦，做这游戏不容易。
6: 怎么容易？
5: 哎呦，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6: 哎呦，
5: 你咱中国的末代皇帝，我看这前半，我的前半生
6: 啊，
5: 溥仪喜欢做这游戏，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他文化水平高啊。
6: 哦，
5: 文化底子厚啊。
6: 是，
5: 人家什么底子呀？
6: 也对，
5: 像你这底子就不行了。
6: 我这底子？
5: 你是塑料底子，
6: 买鞋来了。
5: 你不行，你绕不了。
6: 没这。这玩意儿有什么呀？
5: 啊、哦，怎么着？
6: 基本功。
5: 哦哦。
6: 大学毕业。
5: 啊，怎么着吧？你说怎么着吧？
6: 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绕。
5: 绕哪儿啊？
6: 你不笑口常开吗？
5: 你说大话，你你这点文化水平我还不知道。
6: 怎么？
5: 28岁才上五年级啊？你绕什么呀？
6: 你甭来这套。
5: 啊，
6: 你不信咱就试试啊。
5: 你瞧，既然你要求这么迫切，也别扫你的兴
6: 啊，
5: 咱找个简单的字儿，你先绕一试试，好不好？
6: 瞧不起人，随便来。
5: 你叫什么名字？
6: 靳佩良。
5: 那从你名字上绕省事吧。
6: 行，
5: 从你名字上绕到靳佩良。良，你给我绕到笑口常开，我听听。
6: 听着
5: 啊。良，
6: 良师益友。
5: 我还知道这么一句成语呢啊。有，
6: 有空常来。
5: 有空常来。
6: 哎，
5: 来
6: 来了里边请。
5: 请您请
6: 坐。请您坐下。
5: 请您坐下。
6: 哎，
5: 下
6: 下次再来。
5: 啊，不对了，不对，大伙儿乐你呢。
6: 怎么
5: 刚才有一来了，怎么还是来呀、啊、又绕回来了，绕到笑口常开呀、啊、动动脑子。
6: 哎，
5: 来来，来，
6: 来，
5: 嗯、来，
6: 来，来龙去脉，
5: 脉，
6: 脉脉相承，
5: 承，
6: 承前启后，
5: 后，
6: 后天再来，
5: 不，麻烦了，钻死胡同里去了，来，来，来，
6: 来这儿祝贺。
5: 赫
6: 赫赫有名，
5: 名
6: 明天再来。
5: 有新鲜的没有啊？你掉来到镇里了。来来来
6: 来
5: 啊，来
6: 来去自由，
5: 由
6: 由人止步，
5: 不
6: 不许动手，
5: 手
6: 手到擒来。
5: 哎呦，完了，麻烦了。这来来啊，
6: 来者不善，
5: 善
6: 善者不来。
5: 我不跟你着这急了。来来来来，
6: 你来吧。
5: 怎么不来了？
6: 来不上来了。
5: 我来
6: 啊。你来。
5: 绕不上来你说什么大话呀、啊、你说当着这么多朋友你逞什么能？我跟你说话了吗？我刚把这游戏规则介绍一下，你瞧瞧，我能让我能栽跟头了吧？现眼了吧？啊，这什么地方？新大都饭店。刚才路上我跟你怎么说的？到了新大都饭店少说话。我跟你说了没有？在座的藏龙卧虎竟是有学问的人呢。最近发改委下载文件我看了，有段原话我还记着呢，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来北京市西城区新大都饭店听相声的广大观众。我跟你说了没有？

0: 怎么不长记性啊？他这人毛病不好，人来疯，到哪儿都好逞能。啊，尤其台下看着坐着几个漂亮女士，他更收不住了。
1: 怎么？
0: 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管不住自己啊？你说挺好的天儿，不冷不热，我出来带你玩会儿，那么管不住自己，在这儿真出个一差二错的，回家我跟你们家长怎么交代？
1: 我是那小孩啊，
0: 这你还不如小孩呢，多简单的字啊，来字绕不上来了。
1: 你说你来呀、
0: 啊？你他还是不服气？
1: 当然不服气了。
0: 不是跟你吹
1: 啊，
0: 过不了五句话，我给你绕得笑口常开。
1: 真的？
0: 信不信？
1: 不信。
0: 让你长长见识。
1: 来
0: 来，
1: 嗯，
0: 来来往往，
1: 往
0: 枉费心机。
1: 饥，
0: 饥寒交迫，
1: 破，
0: 破，破涕为笑，
1: 笑，
0: 笑口常开。让上了没有？啊，
1: 让上来了
0: 啊！
1: 让上来也不值得骄傲啊！
0: 我让上了没有？
1: 绕上也是在我来回来去、死去活来我绕不上来的基础上，你来上来的。
0: 这
1: 有什么可牛的、啊？
0: 哦，在你基础上，
1: 那可不吗？
0: 这叫学问，
1: 学问
0: 啊！不了解我、啊，
1: 不了解。
0: 我有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我姓康
1: 啊，
0: 他们都管我叫康大学问。
1: 我看你像康的傻子。
0: 别这开玩笑，
1: 我开什么玩笑、啊？
0: 谁傻子呀？
1: 你谁康的学问？
0: 我呀，顾名思义有学问呢，
1: 是吗？
0: 学问高，学问大
1: 啊，
0: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日久天长，
1: 嗯，
0: 大家给我起这么个外号，管我叫康大学问。
1: 嘿嘿，您呐
0: 啊，
1: 这是小喇叭拴绳，
0: 怎么讲？
1: 抡着吹，
0: 我是吹的吗？
1: 哎。
0: 来字你绕不上来，我绕上来了。
1: 你是绕上来的
0: 啊、
1: 你是绕上来的。
0: 哦，要在你的基础上。
1: 那可不吗？
0: 那怎么办？你说。
1: 咱这样，
0: 你怎么服气？
1: 哎，
0: 服气。
1: 观众朋友，您提个字儿
0: 啊，
1: 你要能绕得笑口常开上，
0: 啊、
1: 哎，我服气。
0: 那我绕上来怎么办呢？
1: 你真要能绕上来
0: 啊，
1: 我就拜你为师。
0: 嚯，还拜我为师？
1: 行，
0: 在哪儿拜啊？
1: 就在这儿拜。
0: 磕头拜师的呀？
1: 那肯定的，在这儿给你磕头。
0: 你这把这话完整的给我说一遍。
1: 哎，
0: 我听听。
1: 哪位啊？您要提一个字儿。
0: 嗯。
1: 他要是绕到笑口常开上来，
0: 对，
1: 我就在这儿当当当磕仨响头。
0: 嗯，
1: 我就拜他为师。
0: 好了，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
1: 哎，别、哎、等会儿。
0: 嗯。
1: 你要绕不上来，
0: 绕不上来，你说。
1: 绕不上来。
0: 啊、
1: 嗯。当着大家伙面。
0: 啊、
1: 嗯。啪啪啪，仨大嘴巴。
0: 哦，
1: 高声喝喊，
0: 嗯嗯，
1: 我叫康的傻子。
0: 行，依着你，
1: 行吧，
0: 提字，提字。
1: 各位，各位，您帮着帮着我啊！您找一字儿，找的难的，
0: 都快哭了。这
1: 拐弯抹角的那个、新华字典没有的，找那字儿。有学问吗？有能耐吗？让他绕，不是要撅我吗？
0: 今儿非让你磕头。
1: 各位，
0: 不是
1: 哪位？
0: 哪位？
1: 求求您，提个字儿。
0: 随便提。
1: 什么？啊？饼。
0: 行，饼。
1: 好。我谢谢您。
0: 什么字？
1: 饼。
0: 哪位提的这是？
1: 饼。
0: 哪位提的我？
1: 干嘛呀？
0: 不是您说这匾怎么写呀？您说，
1: 说你这象声字，
0: 象声字，
1: 哎，
0: 哪儿用这字？
1: 匾，哎，
0: 这打那个快书，匾里个匾，不是是那匾
1: 啊？对，就是、
0: 没这字儿，我怎么着啊？你这、哎、
1: 那你甭管
0: 匾，
1: 哎，匾，
0: 那咱就匾了个匾，唱快书，匾了个匾，唱快书，
1: 我行，
0: 好不好？
1: 书，
0: 书香门第呀、啊。
1: 地
0: 大物博，
1: 博
0: 啊，博采众长，
1: 长
0: 治久安，
1: 安全
0: 礼让，
1: 让
0: 您见笑，
1: 笑
0: 笑口常开，让、哎、啊。 大家鼓掌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是不是让他磕头啊？好，好。哎，
1: 各位啊，各位，这不能算。
0: 咱五十多岁人说话得算。
1: 哎，这不能算。
0: 瞧瞧，
1: 刚才我仔细一看
0: 啊，
1: 这是你们家亲戚。
0: 谁呀？
1: 这是你二叔。
0: 哪儿哪儿？他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
1: 小二叔。
0: 没听他说过。
1: 刚才上场之前，卫生间
0: 啊，
1: 我看这爷儿俩在那儿嘀咕呢。你就提那饼，我哎这样备好了，这不算，这不算，
0: 怎么那么矫情呢？
1: 你看，
0: 那不算怎么办呢？
1: 再提一次啊！
0: 再提一次绕上来了，
1: 那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0: 行了，提吧。啊，
1: 什么字儿？
0: 好、
1: 啊。各位说是嘎好还是滋儿好？
0: 不是，
1: 滋儿。滋儿
0: 滋儿，
1: 哎，
0: 这家伙净是高人啊！
1: 啊，滋儿，
0: 北大的教授，
1: 哎，
0: 跟孔庆东一个系的，你们都是啊？什么滋儿？我绕啊，
1: 你试
0: 试，
1: 哎，试试。
0: 你问问这位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1: 干嘛？
0: 你问清楚了好
1: 啊，
0: 要不然你矫情啊？
1: 我怎么矫情？
0: 对了，刚才让让说是我二叔，
1: 对啊，
0: 再让让说他是我二婶儿，
1: 哎。这没有，
0: 没什么，
1: 没有
0: 啊，
1: 丝儿
0: 丝儿，
1: 哎，
0: 我们俩素不相识啊，
1: 素不相识，
0: 丝儿丝儿吧乱叫，
1: 啊叫，
0: 叫，叫则有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道，
0: 道听途说，
1: 说，
0: 说，
1: 嗯，
0: 说一不二，
1: 二。
0: 2月初6，
1: 这怎么还有日子呀？
0: 哎，这不知道，
1: 这不知道，
0: 哎，这是我生日。

0: 手眼通天，
1: 天
0: 天天打雷劈
1: 劈，
0: 哎，披麻戴孝，
1: 孝
0: 孝口常开啊！哎呀，连我自己都纳闷，您说我怎么那么大学问呢？
2: 磕头甭废话，
1: 不这个、
0: 不
1: 不不，你听我解释，你听我
0: 解
1: 释，
0: 没问题。
1: 各位啊，听我解释
0: 啊！
1: 我在旁边听着呀，我心里就琢磨，
0: 琢磨什么了？
1: 你们提这个字儿啊，他有准备。
0: 这不用准备，这都是即兴的。
1: 听我说，为什么？
0: 哦，
1: 他为什么要提的笑口常开？这主意谁提的？
0: 我呀。
1: 你背好了？
0: 这不用背。
1: 哼，我要出一主意
0: 啊、
1: 嗯！你要能绕上来，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0: 说你还有主意？
1: 哎，
0: 主意说说说说。
1: 咱们这团队叫什么呀？
0: 这儿都知道吧？星夜相声会馆呢。
1: 对了，
0: 啊，
1: 哪位高人提一个字，
0: 啊、
1: 嗯，他要绕到星夜相声会馆，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0: 你说不算数，你这玩意儿，你说算数吗？
1: 不，我让大家，您同意不同意啊？
0: 行，
1: 鼓掌一下啊，让他心里也有所准备。
0: 要掌声，要
1: 也要掌声，
0: 随便提，今儿非让你磕头不可。
1: 不能，
0: 来说说说说，
1: 来，各位，找一字儿。
0: 哪位？
3: 星
4: 星
1: 星，那不就直接星爷相声会馆了吗？这哪行啊？
0: 这才是我们家亲戚呢，这个。啊？啊？
1: 九
0: 九
1: 九，好。
0: 哦，
1: 这字儿你连写都不认识，你写认识你都不行。来吧，九
0: 什么？囧
1: 囧
0: 囧。囧哈、啊
1: 嗯，你是我师弟啊。
0: 有成语，
1: 嗯啊，
0: 炯炯有神，谐音字，
1: 神，
0: 神
1: 啊，
0: 神出鬼没，
1: 没，
0: 默默无闻，
1: 闻，
0: 闻呐，
1: 嗯，
0: 闻风丧胆，
1: 胆。
0: 胆小怕事，
1: 是
0: 事关重大，
1: 大
0: 大步流星，星夜相声会馆，
1: 磕头，非常好。
5: 一起收听过了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笑口常开》，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小楼也是祝愿我的各位听友每天都笑口常开。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继续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以后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0: 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电影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

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温柔且有边界，疏离且深情。生活仿佛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工作忙不完，生活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原本一个期望值很高的项目搞砸了，原本一段不错的关系突然就断联了，原本孩子活蹦乱跳的感染甲流停课在家休息了。我曾责备自己，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项目就能拿下，是不是我再主动一点关系就可以延续，是不是我该多盯住孩子注意些就可以避免甲流。我的思绪，我内心的需求，我的感受被忙碌淹没，我的世界别人进不来，我也无从分享。我的生命正如这些如浪潮般的忙碌日常推着向前，日复一日看不到终点。身边的同事都纷纷抱怨工作压力太大了。上周一同事在抽屉备了一盒速效救心丸，一些同事说压力大的失眠，半夜被惊醒，一同事反复口腔溃疡，问我该吃什么营养素治疗。一同事工作中与另一同事发生口角冲突，情绪崩溃地哭了。缓解压力，有人选择一醉解千愁，有人选择用游戏麻痹自己，有人沉迷社交娱乐，有人选择无目的地刷手机刷视频。即使情况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自己把自己保护得挺好的，虽然时常感到困惑，但不至于压力大到过度影响情绪，影响饮食起居。该吃饭时吃饭，该休息时休息，抽时间跑

跑步解解压，周末呢允许自己躺平放松。每个成年人的内在都住着一个小孩，感受渴望被看见。可是呀，成年人习惯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调成静音，因为社会的批判和外界期待的声音不允许成年人脆弱。不断成长的成年人懂得欣赏自己的闪光点，也懂得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懂得如何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他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工作呀，不是靠自己多努力就能做好的。一段关系呢，缘分尽了，终要离别。放手就是及时止损。孩子呢，自有他的成长规律。无常才是生活的真相。可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陷入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困惑，至死都认为一直困住他在底层的，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0: 也没有零钱找您呐、啊，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

不讲办公室政治，到点准时下班，一言不合就祭出劳动法。有什么疑问吗？不要和我谈，和我的律师去谈。你看看多生猛啊。那么这些像网络爽文一样的情节，到底是职场新人的本色还是传说呢？今天呀，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00后的职场性格呢。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从生猛的角度逐渐的分析。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面试不谈钱等于闲谈。哎，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面试者呀，如果是00后，咱得注意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对话啊，就是一个面试官啊给这个面试者发这个消息了，就说感谢参加面试啊，我们开始吧。这个面试者呢突然就问道，哎，你们薪资多少钱呢？那面试官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就要回复他了，就说那要是薪资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就不考虑了呢？我们平台挺大的。结果呀，这面试者就来了一句，是啊，你聊半天发现只有2000块钱，我来干啥呀？何必浪费着时间来面试呢？这话呀说得特别直。很多朋友就总结了，就说这话呀别说太直，做事留一线就相当于是情商高。哎，这两者得融合起来，但这也是职场当中不成文的一些生存法则。可这事儿啊搁00后身上啊那基本不成立，直来直去有啥说啥。面对只谈梦想不谈工作，他们呀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在意薪资待遇，光谈理想不谈钱，那不就是画饼吗？啊，那对不起了，那不伺候了，不聊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简洁的话来拒绝，合适就合作，不合适就 say goodbye， 谁的功夫都不耽误。那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守时。哎，这个守时得咱就加引号了，都知道这职场当中嘛，难免要加个班。熬夜可以啊，我打游戏、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喝酒啊，玩这个一些喜欢的一些桌游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让我加班它就是不行。那么在熬夜青年群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无法拒绝领导5点后的那句报告有点急，明天上午9点交。当职场老人把不了吧往肚子里吞的时候，00后对待工作这种态度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原则了。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上班电量十足投入工作，下了班就立刻要进入充电模式。生活不让步于工作，熬夜不让步于职场，守护私人的时间神圣而不可侵犯。另外呢就是这个务实啊，提到了这个务实，大家可能想了，这个职场当中有些领导难免会给我们画饼，是不是啊？那对于00后的很多朋友而言，那饼画的虽然很好，但是呢不好意思咱不吃。曾经呢有这个机构调研啊，说这个打工人当中啊，工作当中最不能忍受的三大关键词，第一就是这个画饼，非常靠前，格局要打开，发展看未来，学到东西才是重要的，在他们这儿完全不成立。面对这些呀，人间务实的00后十分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追求，不咽大饼，关注目前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对自身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格局打开，我才不相信这鬼话呢，我也不乐意跟你废话。00后呢有自己的务实格局，不奢望未来，因为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了。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积极，认真下班的是00后，努力上班的还是00后。面对佛系摸鱼的职场前辈呢，他们是真正的反摸鱼反拖延的专家。对于工作呀，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进，对领导语言行动双管齐下，积极推进工作流程。领导同事不记得的事他们帮着记住，体贴入微堪比行走的人形闹钟。这就让很多啊，这个领导啊面对00后就很尴尬。哎呀，这说来话长啊，很多00后呢工作的时候就会提醒领导，哎，这是不是该下班了呀，等我先走了，我工作完成了，啪你一走门一关，这个时候留的领导在办公室一个人，吹起了冷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专注了。人在职场飘，都有被领导同事塞过与我无关的工作，是不是啊？当80、90后默默接下的时候，悄悄加班的时候，00后呢坦坦荡荡的给你 say no， 先做好自己的事儿，才能空出手帮忙他们愿意帮的一些事儿。但如果帮忙是要以加班为代价的话，那倒也不必如此无私，正事面前专注自身，不必客气。再加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勇敢。哎呦，这个勇敢简直了。职场上呀，后辈遇到前辈总免不了论资排辈嘛，是不是？可00后却有自己的职场视角，工作上直接尖锐的指导。

他们可以接受，错了那就暂定挨批评也没问题，但面对前辈过火难听的指教，他们不愿沉默，毕竟呢来公司是工作的，不是为了挨批评的。另外还有这个有梗，哦，听了这个梗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啊？那网上一直不乏有我已经看不懂零零后的一些讨论。确实，生于新时代，长于互联网的零零后已经熟练将梗转化成他们的职场语言体系了。当80后、90后面对甲方五彩斑斓的黑的时候，啊，会出现很多什么沉默呀、吐槽呀、叹气修改的一些行为和举止。零零后呢，已经能用口红色号将五彩斑斓的红准确形容，将黑化翻译回人化。论沟通的创造力，零零后呢，那就是一绝。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就是热情。零零后说话呢，直接却并不伤人。他们不是拒绝职场社交，拒绝的只是职场潜规则下的无效交际。他们的交际路子又莽又虎，热情自由不虚伪，交友啊全凭直觉，全凭自然的感受。张口姐妹，闭口家人，一个宝字随时挂嘴边，让习惯了含蓄的职场前辈突然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害怕呀。那还有就是公正啊，这个公正会在很多时候是与上级领导来谈论的。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劳动权益方面呢，零零后有更高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因此呢，网上将一些面对劳务纠纷勇于申请仲裁的零零后称之为仲裁侠。遇上了不合法交纳五险一金的公司，他们说这样是违反劳动法的，您知道吗？你看，就面对上级很勇敢吧，让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HR 无话可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拒绝在无意义争执上浪费时间，谈不拢那就让我的律师和你来谈吧。这些零零后的战绩是不是被爽到了？但是整顿归整顿，别过火了。零零后整顿职场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不满意薪酬，所以说了；他们不想无意义加班，所以说了；他们不想被潜规则套路，所以又说了。零零后直接又不客气的表达，将初入职场的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呢，互联网上零零后怼公司的啊，这帖子也是层出不穷的。但噼里啪啦一顿说之后呢，受苦的怕还是80、90后，甚至是零零后自己。那么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式的职场陋习，我们鼓励所有的职场人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但要记住，在职场说拒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过嘴瘾。毕竟呢，来上班也不是为了斗垮公司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怒怼领导时，可能也没想过未来呀，还可能需要他们来纠正一些错误，指点明路。谦逊、礼貌、不卑不亢的态度，或许呢，才是新生代职场人正确的进击指南。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职场新人的特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你好，我是盛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总，你叫陈铁锤？
1: 没错，吴总您好。
0: 你这个名字呀，真是有点意思。
1: 你就直说不好听，太不女人了也没事。每次我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应，名字而已。
0: 的确是啊，只是一个代号啊。那么我们公司这次招聘呢，是从简历的人里面筛选了一些人啊，来进行这次面试啊，机会难得，希望你好好把握吧。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了。
0: 请问，陈小姐目前的感情状态如何呢？
1: 你问这个干啥？你又不是我爸。
0: 我们公司呀，这次招聘的岗位呢，这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
1: 只要是分内之事，我都没有问题。
0: 那如果因为个人私事经常请假或者长期休假，对公司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了。
1: 不用拐弯抹角，你们就想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对吧？
0: 这个呢是出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所以啊，希望陈小姐如实回答。
1: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0: 其实也决定了啊，我们是否录用求职者。
1: 劳动法里难道规定了求职者要跟公司报备情感状态吗？
0: 啊，这倒没有，只是
1: 既然没有，那我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0: 陈小姐，简历呢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啊，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1: 我才刚毕业，哪来的工作经验呀？经验呀都是实践中积累的，咱们还是给彼此都节约一点时间吧。请问贵公司招聘的这个岗位月薪多少？有没有带薪年假呢？
0: 我们呢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录用你，你就开始问月薪了？
1: 你们需要考虑，我也需要考虑呀。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也有问问题的权利呀。
0: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1: 月薪不属于私事，说无可奉告，那就是没打算招人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去参加下一场招聘了，再见。
0: 哎，陈小姐，你先别走啊。
1: 吴总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其实啊，你这个专业跟我们招聘的这个岗位啊特别对口啊，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放宽要求的。
1: 那月薪多少呢？
0: 3500到7000吧。
1: 哦，那就是3500了，对吧？有带薪年假吗？
0: 工作满一年是可以申请的。
1: 好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成交。
0: 哎，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哪像我们这代人呢这么勤勤恳恳。
1: 到时间了，打卡下班。滴，陈铁锤。
0: 小陈啊，你这就走了？
1: 对呀，已经5点了，到我下班的时间了呀。
0: 我都没下班你就下班了？
1: 你下不下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你才来公司没多久，表现就这么不勤奋，时间长了岂不是会更加懒散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勤奋呢？准时下班就是不勤奋吗？
0: 这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没走你就走了，难道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1: 我觉得很合适啊，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当然要走了。
0: 完成了工作还可以跟着老同事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咱要追求积极进步。
1: 吴总，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作，那只能说他上班摸鱼了，工作效率低，所以呢，你不应该拦着我。

0: 不让下班，而应该看看大家都在工位上做什么。明天见喽。哎，你怎么这就走了呢？早上好，吴总。
1: 早，小陈。哎，正好我要找你。
0: 什么事呢？
1: 就是啊，你们现在这个组接的这个项目呢，要的比较急啊，你们这两天还是加个班做出来，周五呢要拿去见客户。
0: 之前说的是下周交啊。
1: 竞争激烈，这不是怕跑单吗？
0: 客户要认可我们的设计，自然不会跑，如果不认可，就是明天交也没戏。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积极呢？
0: 我怎么不积极了呢？
1: 一说要加班你就找借口不做了。
0: 我辛苦工作了一天，为什么要加班呢？工作以外的时间是我的私人时间，我跟公司签的是劳动合同，不是卖身契，谢谢。
1: 你们组的其他同事都同意了，你一个人难道要搞特殊吗？
0: 不是我搞特殊，休息时间被迫加班才叫特殊，我不休息好怎么有精力工作呢？就是手机没电了，你晚上还得让它充电休息呢，不对吗？
1: 你这就是狡辩。
0: 我不是狡辩，我是讲理。吴总，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就要开始画图了，毕竟我要准时下班，麻烦你让一下，谢谢。
1: 哎，这现在的年轻人太难带了，我招的不是员工是大爷呀。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融入集体啊，咱们公司组织这周末去团建。
0: 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我周末要去写生。
1: 小陈啊，趁这个机会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都得去才行哦。
0: 可是周末是我的休息时间，就算我没有安排，我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1: 这可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又不需要你出钱，白吃白喝你还不愿意了？
0: 我不缺吃的，不缺喝的，如果真的是想给员工增加福利，那还不如涨工资呢。
1: 团建呢，是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你这个呀，就是搞个人主义，没有集体观念。
0: 我要先爱我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爱这个世界。
1: 那公司福利你不感恩，你谈什么爱自己呢？
0: 员工可以准时下班，没有加班，能够顺利带薪休息，那还能有丰富的薪水，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开心呀，这才是福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团建。
1: 这是让大家出去玩，怎么成了可有可无了呢？
0: 团建的地点、团建的时间、团建的方式，你问过大家了吗？还不是你们几位领导商量的，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组织大家干什么，我还得牺牲休息时间陪着，那我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1: 你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你
0: 吴总，您别说了，这个月工资我收到了，根本没有承诺的那么多，所以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也不想干了，拜拜。
1: 对于职场啊，送给各位新人一段话，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的陋习，咱们呢还是得反对啊。当然也希望咱们的职场新人们一定要谦卑学习，不断学习，这样呢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毕竟呢咱也要为以后做准备嘛，对不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经常因为这个时代的种种不完美而恼火，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又会由衷的感叹，庆幸我们活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里。在这个时代，无数的人有机会发扬自己的好奇心，努力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领域，去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事物与体验。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中，似乎孕育着无数潜在的可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要学会捂上自己的耳朵，不去听那些熙熙攘攘的声音。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苦闷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快乐富足。永远不要去评价别人是否幸福，即使那个人看起来孤独无助。你评论朋友圈的方式体现了你的修养。幸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走过的路，心中的乐与苦。

0: 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己不败。

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交给鲤鱼，然后抱怨自己明白许多道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其实他们过得不好，恰恰是上天公平的体现。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的。我们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什么都算不出来，你有什么用啊？妈妈越是着急上火，小男孩越是算不出，妈妈训斥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格外刺耳。周围的小朋友都好奇围观，小男孩低着头一声不吭，脸涨得通红。离开时，小男孩耷拉着脑袋，沮丧地跟在气冲冲的妈妈后面。在妈妈的负面评价中，他茫然不知所措。曾经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留言，我特别羡慕自信的孩子，因为他们就算是错也有勇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我就算是对的也没有勇气坚持下去，因为我总是怕我真的错了。面子即是孩子的自尊，父母不给孩子留面子，可能会让一个孩子内心缺乏力量，不被尊重只会逼得孩子想逃离。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一个人情绪激烈波动时，生理上也会有疼痛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如刀割。孩子的自尊如果被父母践踏，身心所承受的伤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位网友讲述他的经历，小时候他喜欢咬指甲，不管是家中来客还是出门碰到熟人，妈妈都要拿这件事情奚落他，以至于他为了控制自己不咬指甲，每天不停地剪手指，十根手指头伤痕累累。带同学回家吃饭，妈妈在饭桌上将他的丑事说个不停，从那以后再不敢带任何朋友回家。考试考砸了，妈妈硬将他拉到客厅，当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面说，看你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一次犯错，爸爸罚他跪在大门口，邻居上楼下楼总会取笑一番。痛苦不堪的他服药自杀，父母完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生命。当他终于吼出心里话时，父母却更加讶异，你做错了我们还不能说吗？他从读初中起就申请住校，不愿回家，一心想考到国外。他说对父母谈不上恨，却总想逃得远远的。当众羞辱令孩子颜面无存，只会让他从内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其实孩子的面子就是我们的体面。上个学期的期末，表姐去学校接孩子，因为没有完成背诵课文，有几个孩子被留校，表姐的儿子也名列其中。当看到其他小朋友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放学回家，被留校的孩子的家长心中难免窝火。一个同学和妈妈在教室里争执了起来，妈妈责怪孩子耽误了时间，孩子愤怒地冲出教室，妈妈赶忙追了出去，围观的家长们也在摇头叹气。看着儿子磕磕巴巴地背书，表姐强撑着微笑，心里却无比暴躁。在回家的路上，表姐和孩子分析这次的留校经验，进电梯时看到里面有人，便打住了话头，旁人

去之后，儿子突然对表姐说：“妈妈，谢谢你。”表姐很奇怪，她突然道谢。儿子接着说：“你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批评过我。”原来只是这样，孩子便会对父母心存感激。哲学家约翰洛克有句名言：父母越不宣扬子女的过错，则子女对自己的名誉就越看重，因而也会更加小心维护别人对自己的好评。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有些父母总觉得有外人在才是教育的好时机，可是大庭广众之下的批评并不能让孩子反思自我，反而是剥去了他对家人的信赖和对未来的信心。每个人天生都会在乎自己的名誉与尊严，我们如此，孩子亦是如此。既然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父母是孩子的镜子，那么尊重孩子的脸面，就是保有我们的体面。好父母都会维护孩子的面子，那么当孩子的行为有损你的颜面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原因。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他认识社会、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收获鼓励，将会深具自信、蓬勃向上，而如果孩子总是被阻拦、被负面评价，他就难免处于茫然失措当中，更无法获得向上的力量。其次要单独教育，无论什么情况，父母都不要在外人面前拉孩子面子，包括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教育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孩子的自尊，尊重孩子的人格。童年正是孩子自尊逐渐形成的时期，经常被父母在人前打击的孩子很难有自信，而被摧毁的信心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最后要给孩子台阶，孩子的身体小小，但他们的灵魂和性格并不小。有时候孩子的执拗与反叛，不是他们不懂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台阶下，所以不妨给他们台阶，他们自然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尊严是人类心灵里最敏感的角落，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就是保护儿童的潜在的力量。自尊心如果被碾碎，就会成为一道难愈的伤疤。事实上，要面子的孩子才更明事理，知对错，追求上进。身为父母，我们给予孩子的认同与肯定，会让他们将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面子转化为自爱、自尊、自重的里子，一路披荆斩棘，迎向未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睡觉打呼噜好像是中老年男人才有的生理特征，但是爸爸妈妈们可能有时候也发现自己的宝宝睡觉也打呼噜了。很多家长可能认为孩子打呼噜是孩子睡得香，可实际上宝宝睡觉打呼噜可能是一些疾病所引起的，宝贝的健康正在面临威胁。下面的时间当中，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宝宝睡觉打呼噜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4岁的彤彤是一个活泼的孩子，感冒后睡觉总是打呼噜。一开始妈妈还以为孩子病好了就不打呼噜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感冒好了呼噜还是接着打，有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声音，吓得妈妈赶紧叫醒孩子。如果发现孩子睡觉呼吸声音大甚至打呼噜，这不是睡得香的表现，恰恰是孩子睡眠质量差的标志，极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尤其是面部骨骼的发育。1岁之前，宝宝刚出生，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如果发现宝宝呼吸声音大不吃奶，极有可能是因为宝宝感冒呼吸不畅导致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宝宝先天的后鼻孔狭窄软喉症引起的呼吸不畅。3岁以上的孩子睡觉打呼噜，多是因为孩子的鼻咽部、口咽部发生炎症，例如腺样体和扁桃体发炎，或者是增生引起的呼吸不畅。如果睡觉时打呼噜严重，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间歇性暂停，危及生命。鼻子应该是我们呼吸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必要的一环。呼吸的时候，鼻腔中的鼻毛和黏膜会过滤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尘螨、病毒，湿润空气，然后进入我们肺部。鼻子不透气，孩子就会用嘴呼吸，这会导致造成头颈结构拉长、面部扁平、上颌骨突出的问题。呼吸阻力的变大会引起胸廓变形，氧气长期不足会影响肺部的发育，肺活量会减少，对于体育这一块应该是比较弱的，自然身体素质也会比较差。睡眠不好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可能会变得性子急，脾气暴躁。下面安家来具体说说宝宝睡觉打呼噜的4大原因以及相对应的护理方法。首先是感冒或者过敏性鼻炎。春秋时节，很多宝宝睡觉呼吸声音大或者是打呼噜，多数是由于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引起。当发病时，鼻腔黏膜肿胀，分泌物大大增加，呼吸不畅，就会出现呼吸声音大打呼噜的问题。这时候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清洗鼻腔、使用药物来缓解鼻塞的问题。如果是过敏，要注意家中空气质量和空气湿度，隔绝过敏源，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其次是腺体肥大。宝宝4岁左右是鼻腔内的腺样体和口咽部的扁桃腺增生的高发期，一旦发生增生，显著特征就是呼吸不畅、睡觉打呼噜。两个腺体一般在孩子4岁左右会发生增生，到了孩子6岁的时候，随着免疫力的成熟开始慢慢萎缩。如果宝宝打呼噜不影响睡觉，没有明显的呼吸停滞，就不需要手术治疗。3是体重超标。我们都喜欢宝宝胖嘟嘟的，看着可爱极了， 但是宝宝体重超标，脂肪过剩，尤其是脖子脂肪堆积时，宝宝睡觉后肌肉放松，呼吸道变得窄小，就会引起呼吸困难，打呼噜了。孩子肥胖的预防需要从小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一些高油、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多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少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抱着手机玩游戏。最后是过度疲劳，多数孩子睡觉打呼噜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孩子在疯玩了一天之后，晚上睡觉就容易打呼噜，这是因为孩子身体疲劳，睡觉时过度放松，呼吸不畅引起的打呼声。这种打呼噜不是疾病，只要不让孩子白天体力消耗过大就可以避免。爱家还有一点要提醒爸爸妈妈们，如果孩子长时间出现呼吸不畅、睡觉打呼、习惯性用嘴打呼噜，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咬合问题，就需要及时带着孩子去就医。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的打卡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动力，读书、步行、学习各种技能，每天的签到呢，似乎见证了我们的进步。但可惜的是，有时候这样所谓的日积月累只是一种伪勤奋。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样的勤奋才能够产生更大的收获。雨飞的朋友圈里，小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近十本书。明子呢，每天的步行数都是在朋友圈里排第一位的。他们都是朋友圈里勤奋的人设，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健身，每一天似乎都是很充实很忙碌。可是有一天，当我与小雅探讨其中一本书的情景，她很诧异，这是书里的内容吗？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小雅为了读书废寝忘食，无论吞了多少本书进了肚子，自己也忘记了，但是呢，却没有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真正的感动过自己，甚至连看过的书名也早都已经抛在了脑后。明子有一天向我诉苦，她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于是呢，愤然回家拿手机，口里还念叨着白浪费了走过了这几千步。为了保持榜首的位置，明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可是呢，她并没有体会到步行所带来的快乐，相反，由于过度的行走导致关节疼痛，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小雅和明子表面上勤奋无比，坚持下去似乎就可以掌控人生，但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伪勤奋。如果说他们是患上了勤劳的偷懒症，大概很多人会感到很

时间和力气学点知识。记得前几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在椅子上战战兢兢不敢回家，因为老总在办公室还没有出来，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留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还是会自觉地加班，直到老总离开，大家才心领神会地加班。天天加班，通过牺牲体力来强化自己在单位的存在感，业绩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得到提高，其实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忠诚敬业的好印象而已。直到有一天，老总狠狠地说，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职员们天天待在办公室里，我们才恍然大悟，职场是以结果论成败，一味地强调劳动是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天起，大家不再以苦守办公室为荣，而是以如何能够完成指标，如何能不用加班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不少人质疑我们经常踩着点下班的眼光中，年底时我们部门超额完成了任务。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主要看结果，加班干活只是战术，怎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才是战略。在付出勤劳之前，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更省时高效的方法，有目的的勤劳才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率。没有思考的勤劳是愚蠢而被动的，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体力，却唯独不舍得多花费一些自己的脑力。做任何事情不是完成了就好，而是在做之前就要多想想如何做，怎样做，学会去思考，拥有独立思考多方思考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关于马和驴的故事，马和驴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朋友，有一天马对驴说，我想去世界旅行，一起吗？驴回答道，周游世界那该多累啊，那么多路从来没走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于是马和驴分开了。很多年后马回来了，他给驴讲了自己的见闻，世界各地的趣事，驴羡慕不已，对马说，你真厉害，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肯定做不到。马笑着说，其实这些年你走的路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只是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敢于走未知的路，而你只是在原地打转罢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和驴一样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走，如何走，就这样唯唯诺诺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走得很快，走得很久，却把勤奋的感觉当成了勤奋的结果，奔波在路上的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雨飞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勤劳不是被迫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摧残健康，更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的最后一刻效率爆发，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即刻回报的事情，依然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要知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人生的不同阶段应当试着为自己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地。当你为之勤奋却不能达到终点，审视一下自己目标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当通过思考找到答案，试着重新启程，继续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你会发现真正的勤奋最终是会给自己带来运气的。在不停奔走的路上，只要我们勇于放下勤劳的偷懒，成为一匹有目标会思考的马，而不是做一匹原地打转的驴，学会真正勤劳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感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在增加。昨天呢，听说这个明星出轨，今天听说那个朋友离婚，快餐文化、快餐爱情好像早已经成了风气。

忠诚的伴侣，稳定的爱情，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提高伴侣的忠诚度。其实谁都向往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谁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可是人心隔肚皮，掌控人心谈何容易，拥有一段高度忠诚的爱情似乎成了天方夜谭。可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忠诚，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根据这一点，宇飞发现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啊，如果小仙女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下的三件小事，你的伴侣就会更满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对你越来越忠诚，并且更愿意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一件事是经常向伴侣反馈自己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价值认可和关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承受的牺牲较小，从而加大对我们的投入量。而且呢，当我们对他表露欣赏心态的时候，就会减少伴侣帮助我们时感到的代价感，并提高付出时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男朋友对你忠诚，首先你得学会夸赞和感激他。当他做出优秀的事情时，例如轻松拿下一个项目，或者成功获得了一项新技能，甚至穿了一件令他看起来更帅气的新夹克，你都可以不吝惜言美之词来夸奖他。当他为你付出，对你进行投资时，例如帮助你解决了一个你不懂的难题，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说送了你一件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你都应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你对他的感谢和感激。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他会比之前对你显得更为热情，也更为积极。第二件事是适当地让伴侣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也是一种提高对方忠诚度的方式。人类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一直处于不公平的位置，总是付出但是鲜少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来恢复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减少自己的贡献来减少对对方的获益，或者尝试恢复心理公平，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会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轨。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总是抱着一种索取的心态，觉得对方对自己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总觉得为对方付出就是自贬身价。其实啊，这往往都是错误的想法。当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回报，不仅能够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呢，也更能够激励他为你付出。所以当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也要去关心关心他。当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也适时的回赠，不要总是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付出却得不到你的回馈，这样呢，只会让他丧失对你们这段感情的积极度。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样做谈恋爱岂不就成了做买卖，还得等价交换啊。有句诗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他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给予的并不是回报，而是想要将这段美好的关系维持下去的希冀。爱情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下去，这一点连我们的先辈都早已经洞察。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伴侣们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亲密的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而我们对亲密关系也会更为忠诚。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帮助对方成为更优秀的人。例如当对方一想要减肥，却因为自制力差、毅力弱而总是收获甚微，

他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却因为自己的年纪而对学习失去动力。这个时候你可以并且陪他一起坚持，当他因为你的陪伴、你的鼓励而成为了更好的人，他的幸福感自然不言而喻。而这种幸福感很大程度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所以对你的忠诚度自然就大大提升了。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忠诚度也不只是听天由命。聪明的人往往不是去等待幸福，而是主动去创造幸福。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注意将亲密关系中好的一面显现出来，定期把你对他们的认知和感激传递给你的伴侣，做到宇飞所说的上面的这三件事，并且不断地重复，那么你的伴侣对你们关系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地提升，自然也就不愿意背叛这段感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我是宇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0: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哎，这两天我发现有一个帖子也是冲上热搜了啊，叫做“面试吹的牛，入职后圆不过来了”。
12: 这句话怎么刚自己说着就已经想笑了？是不是已经大概已经脑补到了他的现场反应？
11: 是啊，我心想何必呢？当时吹什么牛？哇，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了吧？
12: 咱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考试啊，包括入职啊、求职啊，其实都会有面试这个环节。那面试的时候呢，很多人之前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攻略，掌握很多的面试技巧，面试哎妥妥的，一马当先，直接通过。结果入职之后发现，哎呀，这工作杂家干不了啊。
11: 难道面试发挥太好也不行吗？这求职的时候主要是要做好岗位的匹配和适应，那才可以。
12: 没错。首先面试的时候，你看啊，求职者呢通常都会尽可能的去展现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个岗位的。那能力越强，被录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啊，你想象一下，因为你可能会一不小心的就是花式来描述自己能力的时候吹过头，
11: 吹牛吹得太猛了。
12: 对，那上岗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匹配岗位的话就很尴尬。
11: 我记得前两天我听我朋友聊天哈，就说他们公司之前就面试了一位程序员，面试的时候说的那是头头是道的啊。公司呢给了挺高的这个职级，就是级别挺高的，然后那个薪资也不错，挺理想的。结果入职之后，哎呦，发现压根儿啥也干不了
12: 啊！何至于啊？那最初干嘛吹这样的牛？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11: 没办法呀，最后也只能草草的收场了。还没待几天，就只能遗憾的离开了。公司又得重新招人。
12: 其实这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资源和时间的浪费，对于公司来讲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试错的成本，就这个成本会更高。而对于人来讲，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不说，很有可能你这几天也一点工资都没有，你说何必呢？
11: 是啊。还有啊，这朋友们网上说的也是挺犀利的，说这面试的时候说自己能造火箭，以为进了厂子以后就是拧螺丝的，结果没想到进来以后，哎呦，真的是造火箭。嘿，
12: 哎，还有更夸张的，就有人面试的时候完全是精心打扮，从某

0: 书上学习那种面试穿搭，打扮的完全不像平常的自己，然后一到入职完全大变活人，就让领导也是惊掉下巴那一种。
1: 很多人啊，为了拿到这个 offer 都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对吧？除了做好这个简历优化之外，还会进行面试的提前的演练，或者甚至还会找那种专业的老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面试辅导班，你听过吗？
0: 我当然听过了，而且呢收费还不菲呢，时间比较短，讲究的就是一个速成速练，还会有押题宝，各种这个面试押题其实都是我们的常见题型。到结果自己这个面试能力倒是挺强的，但是你面试能力强也有用，有用就是你前期你沟通的薪资水平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说入职之后适应不了真实的岗位，那你不管前期你聊得多好，到最后只能是 say goodbye。
1: 是的啊，那个不管是简历还是面试，这适度优化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度夸大事实嘛。
0: 所以各位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匹配。那对于很多入职之后觉得自己 hold 不住自己工作的情况，其实也是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1: 你比如说新入职到一家公司的时候，这势必肯定是有一个适应期吧，也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吃力的感觉，但是适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好了很多。
0: 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家公司，任何一个工作工种，其实你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过度，而且它一定和你上一家公司哪怕是同事之间的氛围也是不一样的。毕竟进入到了陌生的环境，你需要跟周围的人有一个更多的新的接触，你也需要让他人来慢慢的了解你。那对于我所接触的文件呀，你所接触的项目呀，其实也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所以大家理性来看待这个过渡期啊。
1: 那完成了这个过渡期之后呢，就是开始适应公司，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了。但这个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你很可能很适应这份工作，也可能根本就不适应这份工作。
0: 对，也可能会很吃力，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困难，然后每一关卡都觉得很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就有可能是你跟工作的匹配度真的很低了。
1: 所以说不一定每一次的 offer 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的啊，那这种契合度就要看你跟工作的匹配度到底有多高了。
0: 那种完美就是你很热爱这项工作，这个工作又特别的适合你，太难得了，这会让你有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1: 网上的形容也很贴切呀，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这面试就好像是相亲谈恋爱一样，入职就好像是结婚，这面试的时候呢都是干过大项目临危不乱的，入职之后小项目干的却是磨磨唧唧，小客户打的你没有还手之力啊。
0: 对，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确实会存在很多面试型的选手，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想当然了解到这个情况。那面试的时候确实能够对答如流，也擅长去整合自己的经验和项目经历，甚至于说展示自己的完成的一些成果。毕竟你像现在在互联网平台，很多机构或者说很多个人都开始推出了什么简历更新啊、简历整合呀这样的一些相应服务，也容易获得面试官的青睐。那这类型的选手其实本身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一定要做好职能的匹配，一方面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找准合适自己的岗位，而且就是在你自己现有的能力基础之上，你需要快速的挖掘自己的发展潜力，去匹配你公司给到你的预期价值，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
1: 一说到工作上的事儿呢，我们往往会聊得比较严肃了，但其实这真的就像是谈恋爱然后结婚过日子一样的，对吧？你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就是你面试的这个状态。
0: 而且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以前大家对于工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70、80尤其是80年代的朋友来讲，可能一个工作就会断定自己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生活，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对于这个工作的基层啊，或者是包括不同的领域啊、行业呀，都会分外重要。但是对于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各个行业之间的壁垒啊、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甚至很有可能你一项工作干不了几年，你就要去换到另外一个工作，甚至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用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去度过自己的生活，那其实对于工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去明确自己的需求吧。那是聊到工作，确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而且我相信没有人是没有工作经历的吧，因为像现在即便是这个家庭的全职太太也是一项工作了，这个操作流程之繁 繁琐，情绪价值之需要高，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理解了。包括像一些家庭当中的什么整理师啊、收纳师啊，现在只要你能够看到的，它都可以是

0: 演变成一种工作，包括像什么医院的陪诊师。所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做不到的，适时的去挖掘自己的能力和潜在的一些价值潜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当下的这种工作状态不一定非要是严肃的，不一定非要是被迫的无奈的，还可以是主动的寻找自己爱好的，然后甚至是找到自己精神愉悦的一种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甚至是工种啊。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面试，还有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的匹配度，对吧？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状况的。你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就说了，在试讲的时候啊，他应该是一位老师哈，他说被打断了，只讲了导入，是不是就挂了呀？
2: 哎呦，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做过相应的了解。首先，大家要清楚啊，考官都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能力在线的一些专业的教师，完全具备通过导入和新授环节，他会来主动判断你是否能够通过面试。那如果你整个结构化回答的不错，试讲的逻辑也比较清晰，包括你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也讲明白了，那不管考官是不是有打断你的试讲，其实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大概率肯定就是稳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就是试讲的整体水平不太 OK， 那考官呢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可能会提前打断试讲，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哈。大部分的考官都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会听完十分钟左右，然后愿意给大家一次展示的机会的。
2: 这类型提到的是考教资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还有朋友问到说，我没有答辩，考官没有问我问题，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就是缺少了回答考官提问环节，是不是铁定就没戏了？首先朋友们要记住一点啊，就是有没有这个回答考官提问，主动权是在人家考官手里，所以没有答辩也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考官提问并不代表就你一定没有办法通过考试了。
1: 是的啊，那答辩呢是对于试讲环节提出问题，如果试讲没有什么问题，那考官完全是可以省掉这个环节的。
2: 就好比说你这个人太完美了，难道说你在面试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夸你一句说，哎呦你太完美了，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缺点呀？
1: 大可不必哈。你比如说这有一位网友就说了，答辩的时候考官询问工作的一些经历，说有没有当过老师啊，是不是代课老师啊，有没有考过资格证啊，学的什么专业呀，诸如此类的这种问题，都是对个人背景的一些了解啊，也是正常的答辩的一些提问过程，是不需要太多的揣测的。
2: 我经常遇到就是大家会问到一些求职面试有关的问题，就说到说，哎呀这个现场考官他看我的眼神不对，他上下扫描我，他是不是对我不爽啊，他可能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我是不是就过不了啊。提示大家，现场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考官，各个行业的考官，他都是怎么说呢，人有共性又有独立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我们每一个考官他的眼神啊，包括他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呀，小的行为呀，可能都是在那一时刻处于人家自主的场域当中所发生的，跟你其实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吧也不至于，但是关系确实是一点都不大。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把重心放在自己的表现力上啊。
2: 没错。
1: 那更多的去关注自己，少关注对方，但是不可能不关注，毕竟我们人都是会有一个交流的互动的过程的。我们当然希望考官和我们的这种答辩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啊感兴趣，有所兴趣的表现。但是呢，往往有时候可能考官在填写一些表格内容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抬头看你，我们也不需沮丧，不要受影响，要有强大的心理去面对这种状况。
2: 哎，你知道吗，我曾经在社交平台有看过有一个青少年，他应该是属于高考毕业之后，或者说在高考考前参加艺考的时候，一个现场的录制带。当时呢所有的考官都是低着头的，然后有两个考官可能在小声的说话，好像没有人管这个新进入到教室的面试的这位同学。紧接着你知道这位同学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停顿了3秒，然后抬起头来面带微笑的对各位考官说，各位考官你们好，请问我可以开始了吗？
1: 哎，
2: 各位考官就稍稍有一点点惊讶的抬头看他，但是那个场面啊，你也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尴尬，但是他反而用这样的一种礼貌又略带提示的感受和方式，让考官在意和重视了他的表现。
1: 很多人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平时说话还算利索，但是一到了这个面试环节或者是人前的时候，就会总说错话。那我说错了，我犯错误了，是不是真的这场面试就 彻底 over 了呀。
2: 尤其是考官还意识到了，并且考官在现场还指出了，是不是一定就完蛋了，就结束了呢？其实并不一定，而且你要知道，考官见过很多的面试选手，一般因为紧张，在你面试的过程。

0: 当中出现错误，那都是人之常情，其实考官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考官自己也是过来人啊。那如果说考官这个时候给你指出了错误，重新提问，一般就是想要给你一次主动挽救的机会，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了。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其实只要虚心的请教，及时的改正，那考官会对你有一个加深印象的分数的。那感谢考官表示日后会加强这方面的学习，我们的话要到位，绝大部分的考官还是会网开一面的。
0: 哎呀，这么说来赵小白你很有经验啊。
1: 应该说作为主持人咱们应该都会有这种临场发挥的能力吧。
0: 我们确实都属于那种面试型的选手，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够匹配到合适的岗位那就两说了。另外啊，我们在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在考这个教师的时候说我没擦黑板是不是要扣分，会不会影响成绩，太可爱了吧。
1: 其实很多网上的一些谣言甚至是传言说的很恐怖啊。就考官甚至会在周围8公里之内就设置各种考题，什么放个倒了的笤帚啦，什么扔个纸团啦，说的就是怎么说呢，
0: 我也看到过，在网上非常被热议，热度也是很高，就是说好像要
1: 把一场面试变成了这种侦探片似的，是吧。
0: 对对对，好像要通过这些小细节来看到你的实际的人品真实的表现，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至于啊。朋友们，你刚刚说到这个没擦黑板的问题，不影响，问题不大，因为真正会影响到成绩的最重要的还是你整个现场的表现，你整体试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在这些小问题上去来回纠结。而且我想提醒，就是考过了以后它就结束了，翻篇了，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但是不要沉溺于反复的纠结和彷徨当中。
1: 还有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失误，就是在纸上写成了抽签的顺序，但是没有写这个考试的序号，那会不会导致成绩打错了呀？
0: 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已经结束了，朋友，你这也属于秋后算账，但是还算不明白。首先如果你考的是教资的话，我有一定的了解啊，教资面试它的分数是身份证和系统直接来连接的，一般考场呢是用身份证来识别，那准考证和身份证只要能够核对上，就不会出现说成绩记错记到别人身上的情况哈。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一般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答的时间限制，比如说2分钟之内要回答完毕哈，他说我超时了怎么办呀？
0: 没关系的，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说不定你这个人就是侃侃而谈，现场的状态特别好呢。其实这种也是看你整体的一个面试的情况，如果说你前面讲的不错，超时了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说你整体前面讲的就没有重点，思路也不清晰，语无伦次，逻辑也不清晰，那结果很显然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总之你一定要记得面试这个事儿啊，如果你已经结束了这一阶段的面试，那它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了，这一页就已经翻过去了，考官的心你千万不要去妄自揣测，毕竟咱也揣测不明白，对不对？而且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只要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就 OK 了，放松一下，耐心的等待你成绩，自然就会等待那个美好的结果。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面试这事儿，我觉得真的人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都有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面试的一些经历。尤其是你像教资，包括考公考事业编，这应该算是三个大项了，
6: 挺难的啊。Better Days 他说了，保佑我吧，我的成绩马上就要出来了，希望合格。
7: LV 他提到这个经历应该是有关于教师的。他说试讲了4-5分钟，下讲台小组合作交流指导幅度太大，一不小心把网线踢松了，然后被叫停了，直接就出去了，这还能过吗？
6: 应该可以啊，可能是担心你下一脚把电源给切了。
7: 哎，说到这儿，我再分享一个后台朋友，应该是有关于教师考试的一个经历。燕燕说了，说结构化表现的断断续续，试讲呢整体比较顺利，答辩的时候一个女老师问了问题，我刚讲话，然后就跟主考官，就是那个女老师，开始窃窃私语。我答辩结束，他们看了我一眼才停下跟我说需要交试题和教案，然后就可以离开了。问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能过吗？
6: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7: 而且我觉得
6: 大家都好敏感啊。
7: 对，大家非常敏感，不过也是因为考这些试啊，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6: 对，
7: 在大家心里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流程。但是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两个考官之间窃窃私语，在你刚讲话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啊，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在征求意见，就类似于说，哎，你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啊？我觉得

0: 可以、
1: 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给你打分，对吧、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参考前两个这个选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商量说哎，给你定在一个什么样档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更合理一些等等啊。
0: 是的，还有可能会问说哎，你说这个姑娘她这个表现咱们还需要问更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了、
1: 嗯、也有可能是
0: 直接交材料吧，
1: 两个评委之间在相互说哎，要不这一轮你来提问吧
0: 有可能啊，
1: 对，
0: 那所以像这种情况说不定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人家的选项候选当中。
1: 是，
0: 其实这是关于考教师类的。那考公就是更大一部分群体所特别关注的，我们都知道每年考公考事业编那个大军真的是乌泱泱的人太多了。那面试的考场，也就是说你在笔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进入到面试，你已经是一只脚已经踏入到那个单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那是对于所有人的修罗场啊、
1: 哎、很多人一脑补这个面试画面，甭说别的了，就是本能的就会心血上涌，额头冒汗，百爪挠心的，恨不得脚趾抠地啊，抠出一个31厅来哈、啊！
0: 哎呀，这个气氛突然就开始变得有点紧张了，我怎么感觉我都要开始冒汗了，
1: 都尴尬了啊！
0: 哎，但是在互联网平台，你经常冲浪的话，就会发现，在考公面试的过程当中，有大型的尴尬现场，真的就是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面试人做不到的。
1: 是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还没开口呢，一出好戏就已经开始上演了啊！这公考面试啊，讲究的是礼仪，讲究的是实力，这两者都得兼具，而有的人呢一出现就会吸引全场的目光。
0: 后台吃肉吃饭很幸福，他说了，我面试的时候穿着那种中短裤去的，考官说我穿的是大裤头子
1: 啊，只能强颜欢笑了吧。
0: 冒昧问一下，你是男士吧？如果是男士的话应该还能好一点，如果是女士的话咱就是别那么想不开，
1: 怎样都不应该穿
0: 大裤头子
1: 就是其实评委对你的穿着其实是指出了不太满意的一点啊。
0: 嗯，
1: 还有胖大大他说了，我进考场鞠完躬走的时候高跟鞋掉了一只，回去穿的时候第二只也掉了。
0: 哎，这个我能够理解，怎么了，你怎么笑点这么低啊？
1: 不是，我不能理解。
0: 为什么不能理解？
1: 就是这些服装上比如说选择高跟鞋、嗯、那你买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考虑到它是不是好穿，是不是好走？
0: 但是张小白，我跟你说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体验过，就有一种女孩子她真的穿不了高跟鞋，但是很多的场合呢他又需要穿高跟鞋，然后当你的意识还没有那么的，就是你所接触到的高跟鞋的范围还没有那么广阔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你就拖拉着你那个半掉不掉的高跟鞋就上了考场或者是赛场，
1: 好有画面、啊、
0: 甚至上了舞台。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我真的是带不住啊。然后当时你还对高跟鞋了解没有那么多，你还不知道高跟鞋它是可以系绑带的。
1: 朋友们真的是有画面了哈，别人人家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声音是嘎噔嘎噔嘎噔，然后跳跳糖走路的声音是啥样的呢？嘎噔噔噔嘎噔噔噔嘎噔噔噔。
0: 不是不是，你错了，我根本脚都不敢离开地面太高，
1: 啪啦啦啦，
0: 对，是啪啦啦啦这个声音。为什么？如果你要是离得太高的话，就会像刚刚我们后台的这位女生一样，她会把鞋落在考场，
1: 就是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妞宝
0: 然后就会很尴尬的说哎呦老师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到了你另外的一个化解危机和展示自我的机会。
1: 那这时候你
0: 能够化解尴尬化解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对于考官来讲会留下一个又可爱又很奇妙的印象，因为你相信我在考场一定会有女考官。
1: 哎，我就想问你，如果你走到舞台上突然这个高跟鞋人走鞋流你怎么办？
0: 我会回去哒啦哒啦哒啦穿上它，然后跟大家笑着拿起话筒说哎呦不好意思，看来我的鞋子还不愿意让我此时此刻走下舞台，所以看来还是需要在场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你就必须得硬着头皮上啊，你得硬着头皮跟考官跟评委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啊，那不然难道说我默默地走上去穿上鞋默默地滚下来，
1: 然后悄悄说一声说不好意思刚才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小节目
0: 对对对，哎，这个处理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的，显得你这个人很
1: 幽默
0: 幽默
1: 然后
0: 优妹
1: 啊，优妹优妹，然后这个撒娇爱他说了，说衣服穿反了去面试算吗？啊，还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里面的标签还露在外面。
0: 来，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像这个事儿吧，很平常的，你要看你是哪一年去参加面试的。如果是这几年，这个现象很普遍，没关系。
1: 啊、
0: 为什么、
1: 啊？
0: 你不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衣服的设计、
1: 嗯、
0: 流行，外面单独设计一个标签吗？
1: 报告，这种事情我发生过，就是之前我有一个短袖，他就是把那个缝合线缝在了外面、
0: 嗯、
1: 人家就是那么设计的。
0: 是的，我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人问我说，哎呀，跳跳糖，你这个衣服穿反了吧？我说怎么了，你这个标签露在外面。我说不，这是我设计的小心机。
1: 我们领导就问我了，当时领导说，哎，张小白，你衣服是不是穿反了？我说不好意思，领导，下次不穿这件了。
0: 啊，我会说，领导，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需要好好再冲冲浪了。
1: 悲伤有一点点大啊。还有芒雅说，和面试官撞衫了有没有？是不是说明我眼光真的很不错呀？
0: 对对对，但是你记得一定要在现场表现出来你自己眼光很不错啊，要不然就会让别人有一点点就是误导，还容易会产生误会，尤其是对于女考官来讲。
1: 就是我觉得在进入到面试场那一瞬间，你发现自己的衣服和考官撞衫了，你一定要 Q 一下这件事情，主动 Q， 不要让
0: 我也觉得
1: 不要让那个气氛变得很尴尬。
0: 对，不要让大家去浮想联翩，主动提出来，大大方方的介绍，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也可以快速的，不一定说拉近两个人的关系吧，但是可以打破那种紧张的氛围。
1: 对，化解尴尬很重要。
0: 没错。那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还有哪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那些有意思的、尴尬的、脚趾抠出31厅的各种经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会让考场充满快活的空气，起码至少比冷场要好吧。
1: 对啊，
0: 后台丝绒美妹她说了，本来想说各位考官好，结果一不小心说成了各位教官好。
1: 如果可爱的朋友可能这时候自己已经偷偷笑了一下了啊。
0: 如果我是教官的话，我就会说，来，
1: 你是考官，
0: 少熙，
1: 你是考官，
0: 立正，
1: 你不是教官，
0: 半壁相齐看齐。好，想见看，你可以开始了。
1: 你会帮考生主动的去化解尴尬对吧？
0: 那当然了，我这么优美。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活蹦乱跳的400块啊，他说出门大声说考生再见，考官都笑了啊。他本来他是考生，他说考生再见。
0: 你考谁呢？
1: 说这个教室前后门，我出去走错门了，又在一片笑声当中折回去了。
0: 你就是主打一个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我是来给大家表演节目的。
0: 对对对，哎，但我真觉得有可能你说不定印象分还不错呢，因为首先考官很理解你在现场这种紧张的感觉，其次的话他一定会被你的可爱所笑场。你想想他一天看那么多的考生多么枯燥啊。
1: 哎，还有这个渣浪之光，他说了这结构化面试啊，不小心把名字说出来了，因为当时只让报考号不让说名字对吧，觉得哎呀肯定没戏了，于是放飞自我和面试官呀开启了玩笑，结果考场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0: 冒昧的问一下，最后的这个考试通过了吗？麻烦把你的个人经历勇敢的说出来，也让我们大家来吸收一下经验。
1: 哎，听他这么说的意思，弦外之音应该是过了。
0: 我也觉得啊，另外在现场不管你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记住啊，牢记一个真理，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考官。
1: 哎，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是让考官也不尴尬。
0: 嗯，那倒是，
1: 对吧，你让考官尴尬了，那你的分就尴尬了。
0: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经历啊。后台这个哈格他说了，进去之后这椅子和我想象的高度不一样，面试的椅子很矮，我一屁股坐下去，啪，好大一声。
1: 哎呀，当时内心肯定想的是，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只有你自己觉得声音特别大，因为你只要没有坐到地上，就没有把这个椅子坐坏，都还是可以拯救的。
1: 哎呀，跳跳糖，你别把它掩饰了，那个声是真的挺大的，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它突然啪一声，那考官一定会注意到的。但是那又怎样呢？又不会影响你的分数。
0: 这个啪的之后，你这个时候心里肯定会犯嘀咕，对吧？那你就把嘀咕表现在脸上，扭过来以后，对着考官尴尬的笑一笑，说，真是不好意思，一不小心没有预估好和椅子之间的距离。
1: 或者说坐下啪那一声，说，哎呀，各位考官，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我先给自己鼓了个掌。
0: 对，我也是用心良苦了。还有英雄少年，他说了，把主考官盯的低头3次，后来他索性一直望着天。
1: 就是你是有点社牛的啊。
0: 这个画面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出来了，我怎么感觉好像类似的情况我自己可能也遇到过。我就纳闷说，为什么主考官他本来是还偶尔看一看我，后来他就直接仰着头感觉在发呆一样，他应该是为了让我时不时的把眼光也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吧。
1: 哎，再来看小饼干啊，他说了，他说视频面试，面试官问的问题答不上来，我假装网络不好啊，卡住了。
0: 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1: 真假的？
0: 视频面试这种现象很经常出现的。
1: 可以的是吧？
0: 对，如果说对方问的这
1: 个
0: 问题，是的，是的，因为你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反复测试这个网线行不行，网络质量行不行，然后中间就会有出现一些小插曲，有一些考试的朋友根本都连不上，就是连上来黑屏掉下去，连上了黑屏掉下去，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把那个堵住了。就是他是黑屏，你明白吗？黑屏的话你就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开卷考试啊，对吧？这是一点。除此之外，他有可能掉线了之后是真掉线，还有的人就是什么老师您，他还会反复自己来制造这种信号不好的错觉。您可以再说一遍吗？啊，老师您在听吗？我听不到了，您可以听到吗？他会反复确认，其实在这个时间他就在脑海当中正在打副稿呢，对，他在构思上一个题目呢。你就看人多有心机呀。
1: 哎呀，这些都是这个小小的技巧，但是好用不好用啊，这个各位斟酌。有的同学啊，由于过于紧张，常常其实是会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冒失的举动的，什么头撞门啦，不小心把凳子撞翻啦，对于年轻人的马虎冒失啊，我觉得大部分的考官还是都能够包容的，对吧？
0: 注意啊，注意，这个时候要自嘲，就是不好意思见到各位考官，我实在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去做刻意的回避，或者说当做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你可以云淡风轻的开个玩笑，你让考官觉得，哎，自己能。

0: 能够经得住事情，考场上不管面对任何问题，自己也能够灵活应对，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因为不管是任何考试，面试它本来就会因为临场啊、即兴啊，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如果你碰上一些小意外，你就自乱阵脚了，那其实结果很显然理所应当的，那肯定就考不好了呀。但如果你能够在面试的考场上能够灵活的去应对意外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我相信你也可以成为一路笑到最后过关斩将的那个人。其实面试是我们每一个人找工作，不管你是考试还是职场的这种面试，都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在前期各种准备都是有必要的。那么在上了考场那一刻，仅记住一条，就是放松心态，从容去应对，那就是最完美的表达了。那除此之外，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面试的同时，其实不管是面试前还是面试后，能够找到匹配自己能力的岗位，那才是重中之重。
1: 那么首先在面试之前哈，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简历啊，还是要适当的用用心的，对吧？要做一些美化，但是要基于事实之上的，你可以拓展一些，你可以把这个修辞啊来修饰好一些，修改的呢让面试官一目了然，也能够更加突出我们个人的一些优势。
0: 没错，这一点提到特别好，尤其是像我们这类就是口才相对还可以的面试型的选手，一定要记得在现场啊，不要给自己过度的包装和美化，不然很容易会给别人留下一个浮夸的印象。另外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去做一个相应的反向背调，你好好的了解清楚工作内容，就是在面试过程当中，你要对具体的你这个工作岗位的内容要进行了解。当然啊，面试官口头表达的可能还不够全面，那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反向背调，通过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些渠道，你都可以看到在职员工对于公司的评价，包括他们岗位的工作强度等等。这样的话，详细了解之后，你在现场也可以对比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到底明确是不是能够匹配。
1: 再有就是要问清楚岗位的预期，匹配自我的能力，看看到底匹配度有多高。相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规模的企业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于岗位的预期啊进入一些深入的了解。
0: 就比如如果说你面试 HR 人力资源经理，他是仅仅要求常规的能力进行统筹管理呢，还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招募和培养的需求？其实这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在面试之前，在投递这个岗位之前，一定要先去了解好这个岗位的相应的工作内容，看看和自己的匹配度有多高。那么在经历其中的过程当中，结束笔试进入到面试之后，再去好好的发挥，放平心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争取到更适合自己的满意度契合度足够高的心仪岗位。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既造火箭又拧螺丝，这个匹配度必须得提上去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很多关于这个面试的一些话题，
0: 一路有的聊，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目前脱发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群，并且正在逐渐从中老年人向低龄人群蔓延。几年前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约有2.5亿脱发人群，女性群体接近1亿人，并且脱发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明显，有60%的人在25岁就出现了脱发现象。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先和大家聊一聊哪些饮食因素会造成脱发，吃哪些食物可以改变脱发的情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会造成脱发的饮食因素。吃太多含糖量高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升高，造成脱发。此外，摄入过多的米饭、白面馒头等精白米面会升高餐后血糖，造成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直接导致雄激素的合成增加。而雄激素的过多分泌是导致脱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减少含糖量高的食物的摄入，用全谷物杂粮代替一部分精白米面。研究指出，高脂饮食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可能会导致脱发。油炸食品、肥肉等都含有大量脂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黑芝麻含有可缓解脂溢性脱发的维生素 B2， 但是它的维生素 B2 含量只有每100克0.25毫克，仅仅靠吃黑芝麻来补充维生素 B2 是不可能的。而且黑芝麻的脂肪含量很高，过量摄入会让脱发更严重，同时还会导致肥胖等问题。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蛋类、肉类、豆类、鱼虾类食物当中含量丰富，摄入适量的硒是十分重要的。硒在保护毛囊免受氧化损伤以及毛囊形态生长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摄入过量的硒会导致严重脱发、水泡型皮肤病变、胃肠道症状和记忆困难等。 成年人每天硒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最高摄入量为400微克。节食减肥会引起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并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这会促使毛囊的生长周期缩短，头发变得越来越少。另外，节食减肥也会让蛋白质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脱发。头发的主要成分是角质蛋白，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类脂质物质、色素和水分。毛囊和头发需要全面均衡的营养素以及能量，因此饮食营养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才能使头发更健康。头发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所以饮食中是否有充足的蛋白质对头发的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头发正常生长，必须长期保证摄入足够量的蛋白质，尤其是因为节食减肥而脱发的人，更应该注意蛋白质的摄入。如果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容易脱落，而且发质也会变差，头发会变细变稀，容易被拉断。可以看出，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对于防脱发十分重要。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肉类、大豆等等。此外，肠胃病学领域顶级期刊《肠道》上的一项研究还表明，大豆饮食能够改善脱发。该研究发现，摄入植酸能够促进上皮增殖和修复损伤，进而促进毛发再生。由于植酸来源于大豆和坚果，缺乏大豆的饮食结构可能会减少植酸的自然供应，进而造成脱发。在我们头发的生长过程中，铁元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缺少了铁元素，头发就会变得细软，不够浓密。研究指出，缺铁在女性型脱发患者中比健康女性人群更为常见，因此想要头发黑亮浓密，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铁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更易被人体吸收，是铁的良好食物来源。虽然很多植物性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铁元素，但吸收率和动物性食物中的铁相差甚远。还有部分人的缺铁是因为长期素食导致的，原因就在于植物性食物中所含的非血红素铁吸收率很低，其中的草酸等抗营养物质还会进一步的阻碍铁元素的吸收。锌是一种对头发很重要的营养素，在牡蛎、扇贝等海产品当中含量丰富。锌一旦缺乏，可使表皮角化不全，容易脱屑，发生皮炎和毛发脱落。另一方面，

缺乏还可以促进细胞凋亡，这主要通过防止钙离子内流来实现，从而使毛囊生长期转入退行期，再到休止期引起脱发。维生素 A 有抑制头皮皮脂产生、防止头皮油腻的功能，可以保护头皮环境，保护头发的健康生长。膳食维生素 A 已被证明可以激活毛囊干细胞，人体若缺乏维生素 A 会影响头皮健康，导致头发稀疏。很多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如动物内脏、胡萝卜、菠菜等等。 B 族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能够间接地保护头发。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头发变得干枯易脱落。 B 族维生素在动物内脏、瘦肉、奶类等食物当中含量丰富，但是也不要过量的补充，否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另外，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会造成脱发的因素，比如头发扎太紧、染烫头发、压力大、精神紧张、经常熬夜、缺乏运动，以及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若脱发表现已经影响正常生活，请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站我们互动交流。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比同龄人看起来更老，衰老得更快，有些人即使年龄很大也没有患慢性疾病，但另一些人则会患上与年龄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年纪轻轻就得了老年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科学家分析，这可能与遗传、环境、饮食、运动、压力等多种因素有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动物实验发现，小鼠终生限水，血清钠会增加每升5毫摩尔，寿命缩短6个月，相当于人类寿命约15年。血清钠是指血清中的钠离子浓度，正常的范围为每升135到145毫摩尔。当液体摄入量减少的时候，浓度就会上升。那缺水是否也会对人类产生相似的影响呢？据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体内水分不足的成年人，保持充足水分的人更健康，看起来更年轻，而且患心脏病、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低，寿命也更长。来自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1255名参与者，参与者的年龄是45到66岁，平均年龄是57岁，53%为女性。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以测量血清钠浓度，同时还测量了15种生物标志物，如收缩压、肌酐、C 反应蛋白等等，以评估心血管、肾脏、肺等器官和免疫系统的功能，并计算参与者的生物学年龄。相比于时间年龄，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年龄，生物学年龄可以更好地反映细胞、器官的功能以及结构变化，预测衰老和死亡风险。此外，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吸烟状态、饮酒量、饮食等生活方式信息，因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参与者的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研究人员每半年对参与者进行一次随访，以更新上述信息，并统计8种慢性疾病，包括心力衰竭、痴呆症、慢性肺病、中风、糖尿病、外周血管疾病、房颤和高血压的患病情况，以及随访期间的死亡情况等等。在平均长达25年的随访期间内，共有5168名参与者患有8种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有3054名参与者死亡。刨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血清钠浓度处于正常范围上限，也就是超过每升142毫摩尔的参与者，衰老速度加快，更容易患慢性疾病，死亡风险也会升高。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的人，患慢性疾病全因死亡风险也会升高，而且超过的年龄越多，风险也越大。和生物学年龄小于时间年龄7到30岁的参与者相比，生物学年龄大于时间年龄0到7岁和8到40岁的人，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分别升高了28%和44%，全因死亡风险分别升高了14%和59%。研究最后指出，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和慢性疾病的流行，寻找减缓衰老过程的机制并实施预防措施，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的新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治愈一种疾病相比，延缓衰老过程和延长健康寿命更具有提高生活质量的潜力。这项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缺水可能与衰老加速有关。当血清钠浓度在每升138到142毫摩尔范围内，与更低的慢性疾病和过早死亡风险相关。每升142毫摩尔的血清钠浓度，可能是一个临床阈值，帮我们识别高危人群，鼓励他们适量喝水，以减缓衰老过程，促进健康和寿命。研究通讯作者

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表示，体内水分含量降低是血清钠升高的常见因素，大多数人可以安全地增加液体摄入量以达到推荐水平，这可以通过补充水和其他液体实现，如果汁、含水量高的蔬菜和水果等等。当我们适当的补水的时候，将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延长寿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要足量饮水，少量多次，推荐喝白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在饮水时要主动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因为感觉口渴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如果出现排尿次数、排尿量减少以及尿液颜色加深时，也是身体缺水的表现，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饮水时还要注意水的温度不宜过高，建议饮水的适宜温度在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摄氏度会对口腔和消化道造成损伤，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此外，在进行身体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补充水分，以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当身体活动强度较大、时间较长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身体的排汗量补充水分，必要时还应补充电解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的话题是令人困扰的脱发问题，以及体内的水分也会对衰老速度、健康和寿命产生影响。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等领导出席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五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北极镇抢抓农时抢收抢轰，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3日，全市警示教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对照自省，警钟长鸣，以实干实绩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等领导出席会议。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近年来全市政绩观偏差案例特点及警示教训。陈家宝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等重大问题，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不断校准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家宝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珍视政治身份，主动锤炼党性，厚植爱党情怀，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肃认真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切实夯实公心在前摒弃杂念的思想根基。要坚持为民造福，下气力解决教育、医疗、物业、养老和社会治理等群众极难筹盼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做好信访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坚持科学决策，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心中无私。要坚持真抓实干，躬身入局，立说立行，把开展学习教育的热情转化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扎实推进131工作布局的强大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突破。陈家宝要求，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动深学、侦查、实改和建章立制取得实效。要优化政绩考核，做好干部离任交接，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要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加强干部日常监管，常态化排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廉政风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调研五上企业，并检查食品安全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纾困帮扶五上企业，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水平。陈家宝先后来到智伦超纯环氧树脂、大同共聚聚酰亚胺、凯翔柔性显示材料、斯科赛医药中间体项目建设现场和生产车间，认真听取项目进度、生产经营、市场运营、要素保障等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在稳产扩产、转型升级、用工融资等方面存在问题。陈家宝强调，要紧盯时序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投资量。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提效益。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全流程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治污设施维护和改造升级，守牢环保底线。在文家坡煤矿职工食堂，陈家宝现场检查食品安全工作，查阅食品留样、人员健康管理等台账，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细化管理制度，从严规范食材采购、加工等操作流程，守护职工舌尖上的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副市长怀刚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6月23日，政协滨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3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彩霞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杨亚白、张鹏烈、秘书长王耀立参加。
副市长

0: 伊利纳列席会议。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围绕全域旅游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听取全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调研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开展对标检视，引导政协委员坚守为民初心，扎实做好建言资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各项履职工作。要紧扣全市“十五五”规划，围绕新能源、低空经济场景应用、氢能等重点领域深入学习，补齐产业认知短板，精准调研献策，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抢抓文旅发展关键机遇，从规划统筹、文旅融合、服务提质、品牌宣传等方面精准建言，助推滨州文旅从网红变长红。同时，全体政协委员要落实市委书记调研讲话要求，当好参谋助手、实干推手、连心桥梁，紧扣中心服务民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本台记者杨璇、郭敏报道。眼下，我市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高峰期，晴雨交替的天气给麦收晾晒带来不小考验。面对复杂天气形势，北极镇精准把握农时，科学统筹调度，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昼夜抢收，依托现代化粮食烘干设备补齐晾晒短板，以机械化作业、专业化服务稳住丰收成果，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六月盛夏，北极原万亩梯田麦浪翻滚，金穗飘香，广袤田野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有序的夏收图景。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作业，高效收割成熟小麦，转运粮食的三轮车往来不息，循环运输。机械化作业让夏收效率大幅提升。往年夏收时节，连阴雨天气是农户保粮的最大难题，收获后的湿小麦若无充足晾晒场地和晴好天气，极易出现发芽霉变情况，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会造成粮食减产损耗。为彻底破解小麦晾晒难题，今年北极镇充分发挥农机专业合作社赋能作用，启用粮食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转，打通夏粮产后处理关键环节，有效规避天气对粮食储存的影响。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武红训：
1: 我们乐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有烘干设备就是4台，再有大型的是15吨的，也有6吨的，也有1吨的、1吨半的，咱这个烘干设备就比较灵活一点，能给群众就是有1亩2亩，咱都能烘干，多了咱继续都能烘。从今年就是粮食这今年这个丰收年，今年阴雨天气就是群众们办好晾晒，他从18号就开始全复活来给群众烘干粮食。第一个就是接的是参与客户。群众来都是烘干，随后咱这复兴的群众就，随后现在慢复活这个烘干去啊。再有就是个1个礼拜，就咱把他这周围这群众这个粮食基本都是收完了，也就烘干了差不多了。
0: 机械化、集约化的农事服务不仅加快了夏收进度，也让现代农业的便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让基层农机手和广大农户真切感受到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改变。滨州市乐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机手辛丽娟：
2: 茶盒子这是从15号开始收麦了，收茶是第一道麦。茶盒子这是有2台机子，一个6台式的，一个轮式的。就是在这个天不下雨的状况下，全省这个麦黄的都是在及时抢收的小麦。在不下雨的状况，只要机子能进去，群众来交的时候，就是有群众交，他就是及时给群众把这个麦抢收回来。叫群众就是在这个天气好的挺好的情况下，把这麦抢收回去，及时晾干。预计大概有个4-5天左右，他这麦基本上都是收完了。
0: 村民段慧成：
3: 今年小麦的长势特别好。 徐达那个阔里保万，也是个风声年，以前全守门全靠人力，又慢又累，现在遇上这个遇上雨天根本来不及，妹子容易发霉，现在全是机械收割，一亩地十几分钟时间就收完了，省时还有省力。
0: 从靠天晾晒到机器烘干，从人工劳作到机械作业，北极镇立足园区农业生产实际，以农机科技为支撑，以便民服务为保障，有效破解了园区夏收保粮难题。当前我市各乡镇抢抓夏收黄金窗口期，持续优化农机调度，细化烘干保障，强化农事服务，全力以赴推进小麦抢收、抢烘、抢存工作，确保全市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稳稳守住全年粮食丰收底线。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公陵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

生活被忙碌淹没，我的世界别人进不来，我也无从分享。我的生命正如这些如浪潮般的忙碌日常推着向前，日复一日看不到终点。身边的同事都纷纷抱怨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0: 相伴。
1: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巩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

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贡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 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 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 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 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他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他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 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 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 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 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纳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纳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纳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纳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

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他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老年人在高温闷热的时候容易出现身体不适，从120急救中心的出诊记录和医院门诊急诊科统计的资料显示，到了夏天，因为高温闷热的天气所导致的急症病例可不在少数。老年人突然发生意外急症的时候，有些家属呢，因为没有急救的常识，往往是手忙脚乱，而且忙中出错。因此啊，平时大家应该学习一些老年人救护的常识。当家中有老年人发生急症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采取正确有效的救护措施，给医生抢救治疗创造有利的条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云生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几种突发疾病的相关救护方法。

0: 首先呢，咱们来说说突发晕厥怎么进行急救。一般来说，老年人在夏天引起晕厥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中暑啊、脱水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意外都会引起晕厥。此外呢，家属和亲友还要注意寻找其他晕厥的原因。在老人犯病的时候，家属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进行急救，迅速的让患者平躺，头部呢可以略微的放低一些，头要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引起窒息。如果伴有抽搐等等症状的话，可以拿一块牙垫，就比如身边能找到的勺子、筷子、毛巾等等都可以替代，这样呢让患者咬住，防止他咬到舌头。同时呢，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请医生救治。那么冠心病突发如何进行急救呢？夏天天热的时候，老年人呢容易流汗，而过多的出汗会使血液粘稠，心脏代偿加快，容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胸骨后方或者心前区会出现带有压迫和紧缩感的持续性闷痛，肩背左肩的前内侧、上腹等等这些部位也会有痛感。这个时候让患者立即停止活动，转移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平躺安静休息，解开衣领和腰带，同时呢可以在舌下含硝酸甘油，如果出汗很多可以啊喝一点凉白开，家里边有条件的呢应该立即给患者吸氧，尽量啊不要随便的搬动患者，要安抚患者，缓解他的紧张情绪，缓解他的恐惧心理。经过上述这些处理，如果症状没有得到缓解，应该警惕有急性心肌梗死存在的可能，那就必须立即拨打120求救，最好啊不要自行将病人送往医院。下面呢咱们再说说高血压急症突发的急救方法。夏季老年人如果频繁出入温差比较大的环境，这一冷一热就容易引起血管收缩障碍，导致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头晕和心悸等等这些症状，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测量血压，如果血压急剧的升高，那就得让患者立即休息，保持安静，可以抬高床头30度角，以达到体位性降压的作用，把头呢偏向一侧，以免患者因为呕吐物吸入呼吸道而引起窒息。同时啊，应该迅速的在舌下含服短效的降压药物，就比如心痛定。观察30分钟之后，如果血压降不下来，或者呢有明显的症状，应该迅速的拨打120，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另外啊，夏天血管舒张，血压呢会有所下降，有一些患者就私自的停药，或者不遵医嘱减少了服药量。殊不知这夏季闷热，人呢容易烦躁，再加上睡眠不好，这就导致了血压反弹。其实啊，这样会很危险。接下来要说的这种疾病啊，也是十分常见的，什么呢？中风。夏季高温天气，脑中风突然发作，诱发血压波动，极容易导致脑血管破裂。另外啊，人体内大量的水分蒸发，血液粘稠度上升，导致形成了血栓，这就极容易诱发脑梗死。热中风是老年人夏季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如果发现中风患者之后，应该迅速的将患者放平，仰卧位，头偏向一侧，避免窒息。如果出现舌头后坠、呼吸鼾声放大，那么可以用手将下颌托起来，使他的呼吸变得畅通。有条件的呢，可以让病人马上吸氧。切记啊，给患者服用药物，因为中风大致可分为出血型和梗塞型两种。如果没有确诊之前，绝对不能够随意的用药，否则呀，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与此同时呢，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选择自驾车或者出租车转运。城市市区救助半径比较小，相对而言呢，救护车更快。同时啊，要用担架平稳的搬运患者，尽量减少震动颠簸。 另外呢，救护车配备是更全的，还有专业的医生进行对症处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听着就特别吓人的心脏骤停。老年人心脏骤停需要紧急的处理，因为突发上述急症出现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停止，应该立即在胸前区叩击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发生心脏呼吸骤停4到6分钟之后，脑损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但是如果在患者心跳骤停4分钟之内，患者身边的亲人朋友能够进行 CPR， 也就是心脏复苏术急救，那么患者的存活率是50%。如果超过10分钟再进行心肺复苏的话，那么存活率几乎就是零了。而当急救医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往往都超过10分钟了。所以患者身边的亲友是否能够及时地进行心肺复苏，可以说是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做人工呼吸要判断呼吸，这个时候呢，注意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判断5到10秒，及时地发现气道梗阻并且排除。吹气的时候要包严捏鼻，均匀地吹气，松手侧头吹气，不能够太急太多，吹气量不能过大，吹气的时间呢要大于1秒钟。此外还要注意患者无意识、无咳嗽、无运动、无脉搏之后开始进行胸外按压，按压用力一定要均匀，按压和放松的时间要相等，每次按压之后需要完全解除压力，使胸壁回到正常的位置，按压要有节律性，按压的位置不可移动，同时啊，还要观察患者的反应以及面色的变化。按压部位呢，是位于胸部的正中，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或者剑突上两横指宽。实行按压者，双手掌根呈一字重叠，双手食指交叉相扣，双臂绷直，肘关节不得弯曲，形成一条直线，与胸部呢要垂直，以髋关节为支点，腰部挺直，用上半身的重量往下压。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次，深度在4到5厘米。每做2次口对口的吹气之后，要立即做30次胸外心脏按压。重复通气按压5组之后，利用5到10秒钟重新评估呼吸循环体征，然后呢，继续做心肺复苏，一直到医护人员前来急救。介绍了一组常见的疾病急救方法，咱们呢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1: 小轩轩，来来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跟您共同分享一篇文章，俭俭者福寿多，咱们来听听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和一位老友聊天，谈及养生知识的时候，他最推崇周有光先生的三不和四喜养生经。所谓三不，是指不立遗嘱，不过生日，不过年节。所谓四喜，则是饮食素，喜鸡蛋、牛奶、青菜和豆腐。周有光就是这样生活简朴，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形式主义，不为名利和吃喝劳心的读书人，所以至今以110岁高龄，生活仍能自理。他的话让我想起我所敬重的我国台湾诗人周梦蝶。据说周梦蝶先生的生活也简简的令常人难以想象，食素面居陋屋，室内仅一床一柜一桌，连厨房都设在屋子里，以摆书摊儿、贩售诗集等不太流行的书为生。平时一件长衫、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同一条毛巾，又擦桌子又擦脸，还顺带擦皮鞋。作为1977年便获台湾十大诗人荣誉的著名诗人，周梦蝶先生出的第一本诗集《孤独国》曾应选为台湾文学经典。然而就在周梦蝶喜获文学成就奖的第二天，他把这1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当时啊，很多人不理解他，但后来喜欢清苦简朴生活的他却一路活过那些不理解他的黑发人。2014年5月1日，以94岁高龄驾鹤西去。的确，生活简朴的人通常物质欲望低，容易满足，心绪长静，自然会比那些追名求利、内心终日不得安宁之人更容易长寿。近日闲翻旧书，又认识了一位以生活简简为荣的古代官员孙谦。这位做过2任县令、5任郡守的官员，善于引导百姓改良农作物品种，更好地利用土地，因此他所任的县郡收入总比相邻的县郡要高。按理说，既然是官员，又把百姓的生活搞得这么好，他本人的生活条件有理由优越些，但他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床边用竹苇编织的席子来挡风，冬天床上只有草席和布被，夏天蚊虫猖獗，他床上连蚊帐都没挂。他不仅生时简朴，死前还特意立下遗嘱：葬我之时，棺足藏身，木足置旧，要求自己死后也保持住清廉的气节。好人一生平安，孙谦一生得百姓赞誉无数，无灾无难，尽享天年，去世时92岁，这在医学远不如现代发达的南北朝时期，已是足惊天下人的高寿者。 可见简朴的思想观念真的有利于延长自然寿命呢。说到清廉，不由得就想起其对立面腐败。世语新说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讲的就是晋朝时洛阳两位富豪窦富的腐败生活。石崇听说王凯富可敌国，心生不服，见王凯家用饴糖水来刷锅，遂令仆人用蜡烛当柴烧火做饭。得知王凯用绸缎做屏风摆了40里长，遂命亲信把50里路围成锦绣长廊。这两位西晋权贵挥金如土的攀比之风种下了恶因，最终八王之乱爆发，石崇被处死了。这真可谓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多少成功，多少福寿，都是智者种下简简的善因结成的正果；多少失败，多少灾难，都是贪图享受、腐败奢侈生成的恶果。突然想起一则手机短信：菜多菜少，一日三餐吃饱就好，名大名小都得回家，温馨就好，房大房小皆可容身，踏实就好，钱多钱少都有结余，勤俭就好。是啊，只要我们有豁达的心胸，简简的生活习惯，能远离因贪图物质享受而招致的灾难，我们的内心就能经常保持宁静和愉快的状态。而一个内心宁静愉快的人，往往更容易为健康长寿所青睐。好了，各位听众，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华灯初上，车灯们也哗啦啦亮起来，城市的灯火是这样密集晶莹如香槟的泡沫。这是著名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笔下繁华的都市夜景。在这部小说里，铁凝将目光投掷当下都市的人情百态，他以深厚的写作功力描摹出都市里富人、职员、逃婚女子、保姆、动物喂养员、进入暮年的老人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片段。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作家铁凝以及他的这本聚焦都市人生百态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飞行酿酒师是铁凝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10年来创作的《伊琳娜的礼貌》《咳嗽天鹅》《春风夜》《七天》等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延续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特色，以凝练准确、诗意温情又风趣的语言，描绘了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的繁荣发展对各个阶层生活情感的冲击，也投射出铁凝一贯与人为善的文学态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是铁凝文学作品出版的合作伙伴，自2006年出版其长篇小说《笨花》以来，还出版过9卷本《中国当代作家系列》《铁凝系列》《铁凝长篇小说系列》《铁凝散文》《铁凝小说选》等多部作品，全面展示了铁凝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铁凝以短篇小说走上文学道路，他的短篇小说《造火的故事》《偶香雪》《孕妇和牛》等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凝对短篇小说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他以短篇小说来磨砺自己的心灵和笔，来书写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

在本书自序中，铁凝这样写道：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铁凝的创作广阔而深邃，他的长篇小说《笨花》《玫瑰门》《大玉女》《天宇之城》，或是描绘时代变迁下家族的演变，或是讲述某一特定历史环境里女性的成长与抗争，表现出生命的悠长端庄。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铁凝延续其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关注当下，描写城市物质文化异常繁荣的背后个体的精神状态。飞行酿酒师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点睛之作，讲述了一位妇人由于热爱品酒，邀请一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飞行酿酒师赴饭局的故事。但是这位飞行酿酒师有妇厚望，多次回避关于酿酒知识的提问，而再三鼓动无名氏去买地建葡萄庄园，被拒绝后，有欺骗之嫌的酿酒师生出对无名氏这等妇人的愤怒，直到在地下车库的奔驰车上画出触目白痕，才终于平静。铁凝细致地捕捉到物质繁荣发展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纯真感情的消逝，富有与匮乏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改变。小说借着陪客小厮在结尾处说：吴总，您是不是觉得您有钱有闲就可以把一个大活人扣在这儿，没完没了地陪您聊酿酒啊？是啊，无名氏干嘛要选个21层做公寓呢？太高了，而他那四合院里的酒窖又太深，他在这两个高度当中浮沉，就仿佛不知深浅了。飞行酿酒师构思巧妙，用笔精准，冷静而有力地刻画出了当代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挖掘出了我们时代人心深处的落寞与落差，人的精神际遇的困境与疑难。铁凝的作品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对人类和生活不变的爱和体贴，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一直保有的对生活的情谊。铁凝的这12篇短篇小说巧妙地捕捉到了生活中的多个细微场景，作者以敏锐的感受力和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了微妙的人情世态，让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书中第一篇《伊琳娜的礼貌》是一部有着契诃夫式风格的作品，自发表以来

近温度与宽度的理解。伊琳娜的礼貌关于看与被看，也关于人类情感的自由与不自由。小说时空结构大胆而巧妙，在狭窄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将人的情感际遇写得风生水起，意蕴深长，有力拓展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可能性，也深刻揭示了人性内部的丰饶幽微，以及现代人抑郁处境的斑驳复杂。作为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伊琳娜的礼貌写得平易而复杂，有趣而盎然，细微而丰盈，节制而深刻，举重若轻，充分表明铁凝短篇小说技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小说是虚构的，但生活中不愉快不满意的地方确实是真实的。铁凝相信表达人性当中惊心动魄的残酷的一面，不会妨碍真正的情谊，也不会丢失生活的温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当代作家，铁凝以工巧精妙的语言和细腻缜密的刻画，赋予这些短篇小说以极高的文学品质和丰富的内涵。谈到小说创作，铁凝在自序中写道，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铁凝的成就已不必多言，而他在写作上的努力，通过这本12篇的小说即可见一斑。小说体现了铁凝一贯的语言风格，清新、质朴、流畅，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在舒缓从容的讲述中，将其思想内涵渗入到人的心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取暖。不知道平时的你是一个爱打扫房间的人吗？有人说，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窗明几净，物品摆放有序，整齐划一。一个消极怠慢的人，你看他的屋子都是密不透风，杂乱无序，垃圾满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爱不爱打扫屋子怎么会跟人生扯上关系呢？但细细想来，你的屋子就是你生活的一面镜子，它可以直接折射出你的内心世界，体现出你的生活百态。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相信有一点，一个时常把家收拾得整洁有序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太过糟糕。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就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居住的房间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房间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一项研究认为，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有小家即大家，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几净，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一定有肮脏的角落。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正是你自身的折射，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的房间。一位天天以泪洗面的失恋少女，把衣橱中的东西整理出14道垃圾，一口气丢掉。令她惊讶的是，随着密不透风的衣橱恢复整洁，她机遇的心情似乎明快许多。某公司曾经一度经营不善，员工纷纷离职，总裁先生非常困惑，闲极无聊，于是每天在工厂里独自做清洁、刷厕所、割杂草。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顿悟了企业存在的意义，并且改变了经营理念，从而令公司蓬勃发展起来。扫除房间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的确，扫除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内蕴深沉的人生智慧。通过打扫，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会谦卑，在忘我的工作中发现自己。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小小的扫字，甚至可以成为打天下的寄托与栖迹。打扫的过程就是处理、选择、扬弃的过程，是你与环境的互动。整洁的环境明显显示你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每当有烦恼的事和情绪时，请整理家吧。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那些脏乱臭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及情绪堆积。一周一小清理，一月一大清理，让环境变清爽，人住在里面自然舒适，幸福感自然增加，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一定程度上，家里的脏乱或许也会带来思想的混乱，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我们路过垃圾场，习惯掩住鼻子快走，长期待在脏乱的家如待在垃圾场中。在垃圾场般的家住久了，外面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清理家就等于清理病菌，身体自然更健康。一个人走路会非常轻松，可是如果让你背上很多东西，你一定走不动。家里的东西塞得太满，就会导致家里的能量非常笨重，无法正常的运作，更不可能带来美好的感觉。将那些多余的清理掉之后，所带来的是非常轻松清爽的正能量。当你不断清理家，你内在堵塞的地方就会越来越通畅、顺溜、轻松， 爱和快乐就流进来了。人生如同一场旅程，有山穷水复的困顿，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从长长的一生看来，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只是对生命的浪费。中国人说，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这不是中庸，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态度。所以懂得及时清空心灵里的负面情绪，才能享受人生的每一处风景，让你的人生从此焕发出奇迹吧。读了这篇文章，尤其对于不经常收拾家务、家里比较凌乱的朋友来说，有没有想过试着经常打扫房间，让自己时常处在整治有序的生活环境，或许你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是阅读时间，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

0: 宏图，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职场新人的特征。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大家应该都经常会看到所谓00后整顿职场的一些新闻或者段子，被00后同事教育到职场前辈也比比皆是。00后看起来确实比较生猛，不讲办公室政治，到点准时下班，一言不合就祭出劳动法。有什么疑问吗？不要和我谈，和我的律师去谈。你看看多生猛啊。那么这些像网络爽文一样的情节，到底是职场新人的本色还是传说呢？今天呀，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个00后的职场性格呢。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从生猛的角度逐渐的分析。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面试不谈钱等于闲谈。哎，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面试者呀，如果是00后，咱得注意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段对话啊，就是一个面试官啊给这个面试者发这个消息了，就说感谢参加面试啊，我们开始吧。这个面试者呢突然就问道，哎，你们薪资多少钱呢？那面试官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就要回复他了，就说那要是薪资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就不考虑了呢？我们平台挺大的。结果呀，这面试者就来了一句，是啊，你聊半天发现只有2000块钱，我来干啥呀？何必浪费着时间来面试呢？这话呀说得特别直。很多朋友就总结了，就说这话呀别说太直，做事留一线，就相当于是情商高。哎，这两者得融合起来，但这也是职场当中不成文的一些生存法则。可这事儿啊搁00后身上啊，那基本不成立，直来直去，有啥说啥。面对只谈梦想不谈工作，他们呀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在意薪资待遇，光谈理想不谈钱，那不就是画饼吗？啊，那对不起了，那不伺候了，不聊了。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简洁的话来拒绝，合适就合作，不合适就 say goodbye， 谁的功夫都不耽误。那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守时。哎，这个守时得咱就加引号了，都知道这职场当中嘛，难免要加个班，熬夜可以啊，我打游戏看电影，跟朋友一起喝酒啊，玩这个一些喜欢的一些桌游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让我加班它就是不行。那么在熬夜青年群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无法拒绝领导5点后的那句报告有点急，明天上午9点交。当职场老人把不了吧往肚子里吞的时候，00后对待工作这种态度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原则了。上班是上班，下班是下班，上班电量是

足投入工作，下了班就立刻要进入充电模式，生活不让步于工作，熬夜不让步于职场，守护私人的时间神圣而不可侵犯。另外呢，就是这个务实啊，提到了这个务实，大家可能想了，这个职场当中有些领导难免会给我们画饼，是不是啊？那对于00后的很多朋友而言，那饼画的虽然很好，但是呢，不好意思，咱不吃。曾经呢，有这个机构调研啊，说这个打工人当中啊，工作当中最不能忍受的三大关键词，第一就是这个画饼，非常靠前，格局要打开，发展看未来，学到东西才是重要的，在他们这儿完全不成立。面对这些呀，人间务实的00后十分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追求，不咽大饼，关注目前的工作是否有意义，对自身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格局打开，我才不相信这鬼话呢，我也不乐意跟你废话。00后呢，有自己的务实格局，不奢望未来，因为没有当下也就没有未来了。00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积极认真下班的是00后，努力上班的还是00后。面对佛系摸鱼的职场前辈呢，他们是真正的反摸鱼反拖延的专家。对于工作呀，他们会有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稳步前进，对领导语言行动双管齐下，积极推进工作流程。领导同事不记得的事儿，他们帮着记住，体贴入微，堪比行走的人形闹钟。这就让很多啊这个领导啊，面对00后就很尴尬。哎呀，这说来话长啊，很多00后呢，工作的时候就会提醒领导，哎，这是不是该下班了呀？等我先走了，我工作完成了，啪，你一走，门一关，这个时候留得领导在办公室一个人，吹起了冷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专注了。人在职场飘，都有被领导同事塞过与我无关的工作，是不是？啊，当80、90后默默接下的时候，悄悄加班的时候，00后呢，坦坦荡荡的给你 say no。先做好自己的事儿，才能空出手帮忙他们愿意帮的一些事儿。但如果帮忙是要以加班为代价的话，那倒也不必如此无私，正事面前专注自身，不必客气。再加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勇敢。哎呦，这个勇敢简直了，职场上呀，后辈遇到前辈总免不了论资排辈嘛，是不是？可00后却有自己的职场视角，工作上直接尖锐的指导他们可以接受，错了那就站定挨批评也没问题，但面对前辈过火难听的指教，他们不愿沉默。毕竟呢，来公司是工作的，不是为了挨批评的。另外还有这个有梗，哦，听着这个梗是不是觉得很搞笑啊？那网上一直不乏有我已经看不懂00后的一些讨论。确实，生于新时代，长于互联网的00后已经熟练将梗转化成他们的职场语言体系了。当80后、90后面对甲方五彩斑斓的黑的时候，啊，会出现很多什么沉默呀、吐槽呀、叹气修改的一些行为和举止。00后呢，已经能用口红色号将五彩斑斓的红准确形容，将黑话翻译回人话。论沟通的创造力，00后呢，那就是一绝。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那就是热情。00后说话呢，直接却并不伤人。他们不是拒绝职场社交，拒绝的只是职场潜规则下的无效交际。他们的交际路子又莽又虎，热情自由不虚伪。交友啊，全凭直觉，全凭自然的感受。张口姐妹，闭口家人，一个宝字随时挂嘴边，让习惯了含蓄的职场前辈突然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害怕呀。那还有就是公正了，这个公正会在很多时候是与上级领导来谈论的。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劳动权益方面呢，00后有更高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因此呢，网上将一些面对劳务纠纷勇于申请仲裁的00后称之为仲裁侠。遇上了不合法交纳五险一金的公司，他们说这样是违反劳动法的，您知道吗？你看，就面对上级很勇敢吧，让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HR 无话可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拒绝在无意义争执上浪费时间，谈不拢那就让我的律师和你来谈吧。这些00后的战绩是不是被爽到了？但是整顿归整顿，别过火了。00后整顿职场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他们不满意薪酬，所以说了；他们不想无意义加班，所以说了；他们不想被潜规则套路，所以又说了。00后直接又不客气的表达，将初入职场的他们推向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呢，互联网上00后怼公司的，
啊，这帖子也是层出不穷的。但噼里啪啦一顿说之后呢，

受苦的怕还是8090后，甚至是00后自己。那么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式的职场陋习，我们鼓励所有的职场人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但要记住，在职场说拒绝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过嘴瘾。毕竟呢，来上班也不是为了斗垮公司嘛。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怒怼领导时，可能也没想过未来呀，还可能需要他们来纠正一些错误，指点明路。谦逊、礼貌、不卑不亢的态度，或许呢，才是新生代职场人正确的进击指南。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职场新人的特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你好，我是盛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总，你叫陈铁锤？
1: 没错，吴总您好。
0: 你这个名字呀，真是有点意思。
1: 你就直说不好听，太不女人了也没事。每次我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个反应，名字而已。
0: 的确是啊，这是一个代号啊。那么我们公司这次招聘呢，是从简历的人里面筛选了一些人啊，来进行这次面试啊，机会难得，希望你好好把握吧。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了。
0: 请问，陈小姐目前的感情状态如何呢？
1: 你问这个干啥？你又不是我爸。
0: 我们公司呀，这次招聘的岗位呢，这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
1: 只要是分内之事，我都没有问题。
0: 那如果因为个人私事经常请假或者长期休假，对公司来说，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了。
1: 不用拐弯抹角，你们就想知道我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对吧？
0: 嗯。

0: 这个呢是出于工作安排的需要，所以啊，希望陈小姐如实回答。
1: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0: 这个其实也决定了啊，我们是否录用求职者。
1: 劳动法里难道规定了求职者要跟公司报备情感状态吗？
0: 啊，这倒没有，只是
1: 既然没有，那我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0: 陈小姐，简历呢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啊，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1: 我才刚毕业，哪来的工作经验呀？经验呀都是实践中积累的，咱们还是给彼此都节约一点时间吧。请问贵公司招聘的这个岗位月薪多少？有没有带薪年假呢？
0: 我们呢还没有考虑好是否录用你，你就开始问月薪了？
1: 你们需要考虑，我也需要考虑啊。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也有问问题的权利啊。
0: 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1: 月薪不属于私事，说无可奉告那就是没打算招人呗。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去参加下一场招聘了，再见。
0: 哎，陈小姐，你先别走啊。
1: 吴总还有什么事情吗？
0: 其实啊，你这个专业跟我们招聘的这个岗位啊特别对口啊，我们呢其实也可以放宽要求的。
1: 那月薪多少呢？
0: 3500到7000吧。
1: 哦，那就是3500了对吧？有带薪年假吗？
0: 工作满一年是可以申请的。
1: 好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成交。
0: 哎，现在年轻人真是搞不懂，哪像我们这代人呢这么勤勤恳恳。
1: 到时间了，打卡下班。滴，陈铁锤。
0: 小陈啊，你这就走了？
1: 对呀，已经5点了，到我下班的时间了呀。
0: 我都没下班你就下班了？
1: 你下不下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你才来公司没多久，表现就这么不勤奋，时间长了岂不是会更加懒散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勤奋呢？准时下班就是不勤奋吗？
0: 这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没走你就走了，难道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1: 我觉得很合适啊，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当然要走了。
0: 完成了工作还可以跟着老同事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咱要追求积极进步。
1: 吴总，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作，那只能说他上班摸鱼了，工作效率低。所以呢，你不应该拦着我不让下班，而应该看看大家都在工位上做什么。明天见喽。
0: 哎，你怎么这就走了呢？
1: 早上好，吴总。
0: 早，小陈。哎，正好我要找你。
1: 什么事呢？
0: 就是啊，你们现在这个组接的这个项目呢，要的比较急啊，你们这两天还是加个班做出来。周五呢要拿去见客户。
1: 之前说的是下周交啊。
0: 竞争激烈，这不是怕跑单吗？
1: 客户要认可我们的设计自然不会跑，如果不认可就是明天交也没戏。
0: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积极呢？
1: 我怎么不积极了呢？
0: 一说要加班你就找借口不做了。
1: 我辛苦工作了一天，为什么要加班呢？工作以外的时间是我的私人时间，我跟公司签的是劳动合同，不是卖身契，谢谢。
0: 你们组的其他同事都同意了，你一个人难道要搞特殊吗？
1: 不是我搞特殊，休息时间被迫加班才叫特殊，我不休息好怎么有精力工作呢？就是手机没电了，你晚上还得让它充电休息呢，不对吗？
0: 你这就是狡辩。
1: 我不是狡辩，我是讲理。吴总，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就要开始画图了，毕竟我要准时下班，麻烦你让一下，谢谢。
0: 哎，这现在的年轻人太难带了，我招的不是员工是大爷呀。这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融入集体啊，咱们公司组织这周末去团建。
1: 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我周末要去写生。
0: 小陈啊，趁这个机会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增进一下彼此的了解，都得去才行哦。
1: 可是周末是我的休息时间，就算我没有安排我也有拒绝的权利啊。
0: 这可是公司给大家的福利，又不需要你出钱，白吃白喝你还不愿意了？
1: 我不缺吃的不缺喝的，如果真的是想给员工增加福利，那还不如涨工资呢。
0: 团建呢是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你这个呀就是搞个人主义，没有集体观念。
1: 我要先爱我自己才能爱别人，才能爱这个世界。
0: 那公司福利你不感恩，你谈什么爱自己呢？
1: 员工可以准时下班，没有加班，能够顺利带薪休息，那还能有丰富的薪水，那这样的话大家才会开心呀，这才是福利，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团建。
0: 这是让大家出去玩，怎么成了可有可无了呢？

0: 团建的地点、团建的时间、团建的方式，你问过大家了吗？还不是你们几位领导商量的，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组织大家干什么，我还得牺牲休息时间陪着，那我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呢。
1: 你可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你吴总您别说了，这个月工资我收到了，根本没有承诺的那么多，所以不用你开口，我自己也不想干了，拜拜。
2: 对于职场啊，送给各位新人一段话，对于不合理的安排、欺诈式的薪酬、阿谀奉承的陋习，咱们呢还是得反对啊，当然也希望咱们的职场新人们一定要谦卑学习。

以不断学习，这样呢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毕竟呢，咱也要为以后做准备嘛，对不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搞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

0: 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身为父母，有时候会陷入这样的误区，总觉得让孩子知道自己错了才是教育的本质，不顾场合大声训斥，只为让孩子印象深刻。殊不知，这样做，孩子早已在崩溃中无法建立思考，一步步摧毁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丧失自信心。节目一开始，爱佳来和您分享，留点情面，孩子会更自信。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在外面，是妈妈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面子重要？这是一个妈妈对女儿的质问。《少年说》当中，高一女孩走上勇气台，请求妈妈能够关起门来教育她，不要在外人面前一点就炸。但是妈妈却对女儿的问题不予理会，反而质问起女儿。在妈妈的话语里，女儿的面子始终不及维护自己的威信重要。节目的最后，母女俩虽然在台下挽手和好，似乎总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我们都很看重并维护自己的面子，却不曾想过孩子也是要面子的。大庭广众之下，或是义正言辞的教训，或是揭短嘲笑，父母的话就像利刃，扎进了孩子的心里。尊严被压制在父母的面子之下，是多少孩子一生不堪的回忆。孩子的面子就是他的自尊。前几天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妈妈给儿子讲解数学题，小男孩算了几遍都没算对，妈妈按捺不住了，什么都算不出来，你有什么用啊？妈妈越是着急上火，小男孩越是算不出，妈妈训斥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格外刺耳。周围的小朋友都好奇围观，小男孩低着头一声不吭，脸涨得通红。离开时，小男孩耷拉着脑袋，沮丧地跟在气冲冲的妈妈后面。在妈妈的负面评价中，他茫然不知所措。曾经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留言，我特别羡慕自信的孩子，因为他们就算是错，也有勇气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我就算是对的，也没有勇气坚持下去，因为我总是怕我真的错了。面子即是孩子的自尊，父母不给孩子留面子，可能会让一个孩子内心缺乏力量，不被尊重只会逼得孩子想逃离。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一个人情绪激烈波动时，生理上也会有疼痛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如刀割。孩子的自尊如果被父母践踏，身心所承受的伤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一位网友讲述他的经历，小时候他喜欢咬指甲，不管是家中来客还是出门碰到熟人，妈妈都要拿这件事情奚落他，以至于他为了控制自己不咬指甲，每天不停地剪手指，10根手指头伤痕累累。 带同学回家吃饭，妈妈在饭桌上将他的丑事说个不停，从那以后再不敢带任何朋友回家。考试考砸了，妈妈硬将他拉到客厅，当着七大姑八大姨的面说，看你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一次犯错，爸爸罚他跪在大门口，邻居上楼下楼总会取笑一番。痛苦不堪的他服药自杀，父母完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生命。当他终于吼出心里话时，父母却更加讶异，你做错了我们还不能说吗？他从读初中起就申请住校，不愿回家，一心想考到国外。他说对父母谈不上恨，却总想逃得远远的。当众羞辱令孩子颜面无存，只会让他从内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很糟糕的人。其实孩子的面子就是我们的体面。上个学期的期末，表姐去学校接孩子，因为没有完成背诵课文，有几个孩子被留校，表姐的儿子也名列其中。当看到其他小朋友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放学回家，被留校的孩子的家长心中难免窝火。一个同学和妈妈在教室里争执了起来，妈妈责怪孩子耽误了时间，孩子愤怒地冲出教室，妈妈赶忙追了出去，围观的家长们也在摇头叹气。看着儿子磕磕巴巴地背书，表姐强撑着微笑，心里却无比暴躁。在回家的路上，表姐和孩子分析这次的留校经验，进电梯时看到里面有人，便打住了话头。旁人出去之后，儿子突然对表姐说，妈妈谢谢你。表姐很奇怪她突然道谢，儿子接着说，你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批评过我，原来只是这样孩子便会对父母心存感激。哲学家约翰洛克有句名言，父母越不宣扬子女的过错，则子女对自己的名誉就越看重，因而也会更加小心维护别人对自己的好评。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便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有些父母总觉得有外人在才是教育的好时机，可是大庭广众之下的批评并不能让孩子反思自我，反而是剥去了他对家人的信赖和对未来的信心。每个人天生都会在乎自己的名誉与尊严，我们如此，孩子亦是如此。既然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父母是孩子的镜子，那么尊重孩子的脸面就是保有我们的体面。好父母都会维护孩子的面子，那么当孩子的行为有损你的颜面时，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原因。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他认识社会、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收获鼓励，将会深具自信、蓬勃向上；而如果孩子总是被阻拦、被负面评价，他就难免处于茫然失措当中，更无法获得向上的力量。其次，要单独教育。无论什么情况，父母都不要在外人面前拉孩子面子，包括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教育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孩子的自尊，尊重孩子的人格。童年正是孩子自尊逐渐形成的时期，经常被父母在人前打击的孩子很难有自信，而被摧毁的信心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最后要给孩子台阶，孩子的身体小小，但他们的灵魂和性格并不小。有时候孩子的执拗与反叛不是他们不懂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台阶下，所以不妨给他们台阶，他们自然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尊严是人类心灵里最敏感的角落，保护儿童的自尊心就是保护儿童的潜在的力量。自尊心如果被碾碎，就会成为一道难愈的伤疤。事实上，要面子的孩子才更明事理，知对错，追求上进。身为父母，我们给予孩子的认同与肯定，会让他们将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面子转化为自爱、自尊、自重的里子，一路披荆斩棘，迎向未来。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睡觉打呼噜好像是中老年男人才有的生理特征，但是爸爸妈妈们可能有时候也发现自己的宝宝睡觉也打呼噜了，很多

孩子病好了就不打呼噜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感冒好了，呼噜还是接着打，有的时候突然没有了声音，吓得妈妈赶紧叫醒孩子。如果发现孩子睡觉呼吸声音大，甚至打呼噜，这不是睡得香的表现，恰恰是孩子睡眠质量差的标志，极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尤其是面部骨骼的发育。一岁之前，宝宝刚出生，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如果发现宝宝呼吸声音大不吃奶，极有可能是因为宝宝感冒呼吸不畅导致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宝宝先天的后鼻孔狭窄软喉症引起的呼吸不畅。三岁以上的孩子睡觉打呼噜，多是因为孩子的鼻咽部口咽部发生炎症，例如腺样体和扁桃体发炎或者是增生引起的呼吸不畅。如果睡觉时打呼噜严重，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间歇性暂停，危及生命。鼻子应该是我们呼吸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必要的一环。呼吸的时候，鼻腔中的鼻毛和黏膜会过滤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尘螨、病毒，湿润空气，然后进入我们肺部。鼻子不透气，孩子就会用嘴呼吸，这会导致造成头颈结构拉长、面部扁平、上颌骨突出的问题。呼吸阻力的变大会引起胸廓变形，氧气长期不足会影响肺部的发育，肺活量会减少，对于体育这一块应该是比较弱的，自然身体素质也会比较差。睡眠不好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可能会变得性子急，脾气暴躁。下面安佳来具体说说宝宝睡觉打呼噜的四大原因以及相对应的护理方法。首先是感冒或者过敏性鼻炎。春秋时节，很多宝宝睡觉呼吸声音大或者是打呼噜，多数是由于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引起。当发病时，鼻腔黏膜肿胀，分泌物大大增加，呼吸不畅，就会出现呼吸声音大、打呼噜的问题。这时候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清洗鼻腔、使用药物来缓解鼻塞的问题。如果是过敏，要注意家中空气质量和空气湿度，隔绝过敏源，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其次是腺体肥大。宝宝四岁左右是鼻腔内的腺样体和口咽部的扁桃腺增生的高发期，一旦发生增生，显著特征就是呼吸不畅、睡觉打呼噜。两个腺体一般在孩子四岁左右会发生增生，到了孩子六岁的时候，随着免疫力的成熟开始慢慢萎缩。如果宝宝打呼噜不影响睡觉，没有明显的呼吸停滞，就不需要手术治疗。第三是体重超标。我们都喜欢宝宝胖嘟嘟的，看着可爱极了，但是宝宝体重超标，脂肪过剩，尤其是脖子脂肪堆积时，宝宝睡觉后肌肉放松，呼吸道变得窄小，就会引起呼吸困难，打呼噜了。孩子肥胖的预防需要从小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少吃一些高油、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多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少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抱着手机玩游戏。最后是过度疲劳。多数孩子睡觉打呼噜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孩子在疯玩了一天之后，晚上睡觉就容易打呼噜，这是因为孩子身体疲劳，睡觉时过度放松，呼吸不畅引起的打呼声。这种打呼噜不是疾病，只要不让孩子白天体力消耗过大就可以避免。爱家还有一点要提醒爸爸妈妈们，如果孩子长时间出现呼吸不畅、睡觉打呼、习惯性用嘴打呼噜，甚至有注意力不集中、咬合问题，就需要及时带着孩子去就医。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0: 继续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爱你。
1: 放开以后你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长那么大，我其实还蛮不好意思的是，我找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部电影，也说不出来我最爱的一首歌，更何况我最爱的一个人。阿啾，找到你。

时常会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有趣，偶尔也会质疑生活的意义。不过今天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去找到那些最爱，我想找到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电影《少年班》里的插曲，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因为这首歌又红了眼眶，所以当这首歌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看电影时的心情，泪

生中会面对很多别离，有些人一旦再见便再难去，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却依旧要安稳淡然地走下去。人生是一场错过，希望你不要蹉跎。

电影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

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真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同样心安。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

0: 吧，很大，种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
1: 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 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

0: 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 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启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 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 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

0: 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卧土 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9: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把十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民政兜底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池鱼缸产村相融换新颜，实干赋能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把十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党员干部必须把实字贯穿小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干出实绩，实实在在让人民群众满意。讲实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品格。所谓讲实话，就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直面问题、据实报情。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深刻表明，讲实话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有的党员干部见风使舵、处事圆滑，有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都有私心杂念在作祟。讲实话是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是不藏私心、不谋私利的体现。对党忠诚老实，首先就是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只有讲实话才能守住底线，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和服务人民的公仆。办实事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要求。为民办实事，必须杜绝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造形象工程，坚持从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摒弃脱离实际、浮华虚耗、劳民伤财的做法。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有的把干事创业当作升迁跳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热衷于打造领导视线范围内的亮点工程，不在乎群众真实感受。倘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只为个人前途、一己之名，就难以沉下心抓落实。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才能真正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为民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求实效是干事创业的最终归宿，道不虚谈，学求实效。求实效就是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实际需求，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三者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的重要遵循。 讲实话是前提，唯有摸清实情，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才能找准症结，把准方向。办实事是关键，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求实效是目的，唯有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验成色，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工作贵在务实，事业成于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4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民政兜底保障、养老服务体制、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尚小刚先后到义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杜家湾村、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南街社区、明玉池村及市中心敬老院、万家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区域，实地查看镇村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助餐服务、老年人适老化改造等工作情况，并走访慰问低保户、特困供养对象，详细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政策落实及帮扶服务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民政兜底保障是筑牢民生底线的重要抓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人员救助等兜底惠民政策，要持续健全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优化老年助餐、上门照护、社区嵌入式养老供给，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要常态化摸排困难群众、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细化分层分类帮扶举措，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困难群众与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矿井智能化建设、灾害防治及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要求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细节，要聚焦冲击地压、瓦斯等重大风险，强化源头治理，要压实责任，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制度，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报道。6月25日，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调研组一行来宾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副市长赵亚鹏参加。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滨州市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并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耕苹果、滨州梨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培育本土品牌，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紧扣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推广生态重要模式，统筹生态与经济效益，要科学谋划涉农重点项目，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科学规划赋能农业现代化。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滨州市乡村建设基本情况，各相关部门准街道结合工作职责，围绕乡村规划编制、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与调研组深入交流。本台记者蒲延崔报道。 6月25日，全市统战系统党史教育专题培训会召开，邀请市委党校讲师吴晓霞做专题。

0: 体培训。各镇街道统战委员全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各宗教场所负责人等130余人参加。吴晓霞从建党背景、创立发展、建国历程及党史经验启示四大板块展开，以详实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并深刻总结了宝贵历史经验，引导与会人员感悟初心使命，凝聚统战力量。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在学党史中坚定信仰信念，在悟思想中感知真理伟力，在办实事中筑牢为民初心，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和力量。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时至中夏，绿树环绕整片区域，登高俯瞰新民镇赵寨村，配套完善的工业园区和整洁宜居的乡村院落，二者交织排布，高低错落，形成产业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独特景致。这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始于今年二月一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青年干部池宇刚接过乡村发展的接力棒，从民意推选到躬身履职，开启赵寨村乡村治理与产业振兴的新故事。赵寨村地处工业园区周边，受园区扩建、产业项目落地规划影响，需统筹开展用地腾退、居民搬迁相关工作。池余刚总是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成员走村入户，倾听村民在道路管护、人居环境、产业增收等方面的诉求。村民池润泉在村上颇有威望，池余刚闲暇之余总爱找他闲聊，几个月来收获不少，也因此慢慢找到了乡村治理的新门道。新民镇赵寨村党支部书记池余刚：
1: 当前我们村房屋拆迁、土地征地以及化工园区配套服务是我们村的核心重点工作。在拆迁征地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落实各项政策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位，积极配合园区规划建设、基础建设完善等周边环境保障各项工作，做好用地保障、群众协调、后勤服务等配套工作。
0: 赵寨村村民池润泉：
2: 我今年这个贩子，这是新算和贩子，这些人都能干。这一贩子人，我全程嘛都是希望能把我这个村能大变样。
0: 新班子、新气象，履新即是攻坚期。自当选以来，池余刚摒弃等靠要思想，除了着手处理征地问题，还带领两委班子聚焦环境治理、产业增收等多方面诉求，梳理村级发展堵点难点，细化年度工作清单，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如今行走在赵寨村内，错落民居、白墙整洁、庭院收拾的清爽雅致，房前屋后、街巷两旁随处可见精巧的微菜园与别致小花园，青菜瓜果郁郁葱葱，花草绿植竞相盛放，一步一景，处处透着宜居舒心的乡村新气象。这边小菜园满是烟火家常气息，另一边的大菜园尽显特色农业蓬勃朝气。新民镇果蔬产业园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运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高效整合。新民镇果蔬产业园负责人马亚平：
3: 咱新民镇在大棚，现在占地就是总面积87亩，有20个半地下室温室大棚，目前有车厘子10棚，葡萄4棚，盘枣3棚，还有桃树3棚。
0: 规模越大，责任越大，产业园体量持续扩张，种植品类不断丰富。不仅承载着村集体增收的期盼，更牵动着周边农户的切身利益。如何用心守护好这份扎根乡村的特色产业，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村百姓，落在了池余刚的肩上。新民镇赵寨村

0: 党支部书记池余刚。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民生，改善与产业征收两大核心，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村庄面貌，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到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0: 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刘还在边地建设了宫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刘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重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2: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0: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有“乃共以京，京师郡”。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雄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雄鹿，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城，那就是在京城。”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夏天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

动工具，如镢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壁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

0: 周人，君之宗旨，君表政治，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盖亚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宾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韵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温柔且有边界，疏离且深情。生活仿佛陷入了泥潭，不能自拔。工作忙不完，生活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原本一个期望值很高的项目搞砸了，原本一段不错的关系突然就断联了，原本孩子活蹦乱跳的，感染甲流停课在家休息了。我曾责备自己，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项目就能拿下，是不是我再主动一点，关系就可以延续，是不是我该多叮嘱孩子注意些，就可以避免甲流。我的思绪，我内心的需求，我的感受被忙碌淹没，我的世界别人进不来，我也无从分享。

我的生命正如这些如浪潮般的忙碌日常推着向前，日复一日看不到终点。身边的同事都纷纷抱怨工作压力太大了。上周，一同事在抽屉备了一盒速效救心丸，一些同事说压力大的失眠，半夜被惊醒。一同事反复口腔溃疡，问我该吃什么营养素治疗。一同事工作中与另一同事发生口角冲突，情绪崩溃地哭了。缓解压力，有人选择一醉解千愁，有人选择用游戏麻痹自己，有人沉迷社交娱乐，有人选择无目的地刷手机、刷视频。即使情况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自己，把自己保护得挺好的。虽然时常感到困惑，但不至于压力大到过度影响情绪，影响饮食起居。该吃饭时吃饭，该休息时休息，抽时间跑跑步解解压，周末呢允许自己躺平放松。每个成年人的内在都住着一个小孩，感受渴望被看见。可是呀，成年人习惯把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调成静音，因为社会的批判和外界期待的声音不允许成年人脆弱。不断成长的成年人懂得欣赏自己的闪光点，也懂得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懂得如何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他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工作呀，不是靠自己多努力就能做好的。一段关系呢，缘分尽了，终要离别。放手就是及时止损。孩子呢，自有他的成长规律，无常才是生活的真相。可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陷入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困惑，至死都认为一直困住他在底层的，以为是自己不够努力。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3: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12: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

0: 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1: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0: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烤起签售来了。
1: 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0: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那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1: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放学以后，老王的儿子跟几个同学在一块吹牛，他们在比谁的爸爸跑得最快。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跑得最快，去年春天香椿60块钱一斤，我爸去菜市场趁老板不注意拿了一捆，转眼就跑没影了。
2: 另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跑得才快呢，眼看着还剩几秒就变成红灯了，我爸爸能飞快地冲到马路对面。
1: 这个时候老王的儿子慢悠悠地说道：虽然你们的爸爸都跑得挺快，但是我觉得我爸爸才是跑得最快的。他们单位5:30下班，但是我爸经常在4:30就到家了，所以我得赶紧回家去了，拜拜。
0: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1: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0: 阿豪给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开车，收入不菲。这天下班，他垂头丧气地回来，对女朋友说：亲爱的，我被炒鱿鱼了。
1: 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一直说老板很器重你吗？
0: 是挺器重我的，但是今天他临时要外出，我正好不在。
1: 啊，什么人啊，就这么点事儿，至于吗？至于开除你吗？
0: 这时阿豪一脸懊悔地说：这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儿，但老板让秘书叫了辆专车，车型居然跟自己的私人座驾一样。上车的时候发现不仅车型一样，连司机也都是同一个人。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1: 嗯，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儿呢。
0: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1: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0: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1: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
0: 大头上大三的时候，闲着没事在校园里溜达，刚走到食堂门口，看到一位要毕业大四的学姐在卖书，而且还不时地喊道：
5: 珍贵复习资料甩卖了啊，买书送学姐啦。
0: 大头装作翻书，看旁边没有人，小声地问道：买书真的可以送学姐吗？
1: 当然是真的，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记得来送学姐哦。
0: 周末，铁柱约朋友一起到郊外烧烤，大伙都带着自家的孩子来参加。
1: 在烤好了几个鸡翅膀之后，铁柱高举着对孩子们大喊：各位小朋友，你们谁要吃鸡翅喊一声叔叔我就给。
0: 一群孩子都怯生生地看着铁柱，没人敢过来。
1: 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可怜巴巴地望着铁柱，把手伸过来，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叔叔。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0: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1: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一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0: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1: 吃过晚饭，老王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儿子好奇地问老王：爸爸，爸爸，什么才是男子汉呀？
0: 男子汉就是能够自己养活一家人，顶天立地，一家之主。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羡慕地说：啊，好厉害呀，那我以后也要做像妈妈一样的人。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只考了26分，老师让把试卷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同桌就问他，嘿，你不怕你爸打你吗？
4: 大头一脸自信地说，我都已经想好办法了，明天早上我定一个4点的闹钟，然后趁我爸不清醒的时候赶紧让他签字就得了呀。
3: 然而第二天，大头还是鼻青脸肿的来上学了。同桌问他，难道你的计划失败了吗？
4: 不，我计划是没有错，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爸4点起来的时候起床气那么大。
3: 吃完晚饭，铁柱突然拿起老婆的手机，又是清理垃圾又是修复漏洞。
4: 哎，你干嘛拿我手机呀？
3: 这个时候只见铁柱理直气壮地说，嗯，给你买的手机明天就要到了，我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
4: 有一天，数学老师对小王说，小王啊，以后你同桌丽丽上数学课睡觉，你就得提醒他一下，明白了吗？
5: 哦，知道了，老师。
4: 第二天刚上数学课，小王就对同桌说，
5: 丽丽，你该睡觉了，数学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呢。
4: 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其中有一个互动环节，就是女生做手势让男生来猜。
3: 大头和一位女同学搭档登场，女同学指着自己的腰，
4: 大头大喊一声，赘肉。
3: 女同学摇摇头，
4: 游泳圈。
3: 女同学再次摇摇头，但是已经是目露凶光，
4: 三环。
3: 主持人班长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示说，哎哎，一个字一个字，就一个字。
4: 大头恍然大悟地说道，哦，粗。
3: 那个女同学反手就是一巴掌，怒声说道，你说个腰能死吗你？
4: 铁柱新来的同事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
3: 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子上有个橘子，就问，
5: 哎，谁的橘子放我桌子上了？
4: 铁柱热情地回复说，哎，给你发的。
3: 那为什么给我发呀？
4: 因为你长得帅呗。
3: 新员工看了看铁柱，一脸的不相信说道，是吗？那为什么你也发了呀？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舅妈介绍了一个帅哥给亚楠相亲，昨天两人见了一面，今天一大早舅妈就来到亚楠家里。
3: 哎呀，算了算了啊，那个人傻里傻气的，别跟他交往了。
4: 亚楠一听就急了，
5: 我看他挺机灵的呀，啊，有可能装傻呢，再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不能替我做决定啊。
4: 舅妈没理他，亚楠不停地唠叨，还不让舅妈走。舅妈终于忍无可忍地对亚楠说，
5: 怎么着啊，非让我说他没看上你你才开心吗？
3: 一天晚上，铁柱的老婆做了芹菜炒肉，刚上幼儿园的女儿不喜欢吃，
4: 铁柱想趁机教育一下女儿，就对她说，好孩子，怎么能挑食呢？你看我们家长都不挑食。说完夹了一大口放到嘴里。
3: 女儿看了一眼铁柱，委屈巴巴地说，
5: 哼，你们只选自己喜欢吃的买，当然不会挑食了。
4: 单位聚餐，一个女同事喝醉了，老王只好开车把她送回家呀，因为怕误会，也就没有把这事儿告诉老婆。第二天一早，老王开车送老婆去上班，猛地发现他脚底下有一只女人的鞋，心里一阵慌乱， 于是趁老婆看窗外的一瞬间，老王迅速拾起那只鞋，嗖地扔了出去，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还乒乒地乱跳。
3: 到了单位，老王媳妇儿突然大叫一声：哎，我的另一只鞋呢？
4: 铁柱媳妇儿替铁柱买了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是自己。
3: 签完了约，铁柱媳妇儿对理赔金额还是不太了解，就问业务员说：哎，你说的我也听不懂，简单说吧，如果我老公今天晚上意外去世，我可以获赔多少呢？
4: 这个时候业务员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多少钱不太好说，20年徒刑是妥妥的。酒吧里，哥们儿对老王说：我要离婚了。
3: 啊，为什么呀？你老婆那么漂亮，你舍得吗？
4: 我当然舍不得，但是我受不了我老婆每天晚上12点还往夜店里跑啊。
3: 唉，要是这样呢，那确实是不太好。可是这么晚你媳妇儿去夜店干什么呀？
4: 去把我找回来呀。
3: 回乡下老家的路上，铁柱正开着车，老婆突然对他说：老公，我也要开车。
4: 媳妇儿，还是我来开吧，你看这路况多复杂呀，不安全。
5: 不行，我就要开，你不让我开这辆车，那我就开另一辆。
4: 咱就开了一辆啊，哪还有另一辆啊？
3: 这个时候老婆拿起了手机，一边喊道：
5: 哈，我开购物车，你不让我开烧油的车，那我就开烧钱的。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

0: 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2: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1: 学一门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的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2: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1: 对，别人可能5分钟完成的事情，
2: 对对，
1: 咱半个小时去做啊。
2: 对对对。
1: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2: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3年的实践。
1: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2: 嗯，对。
1: 跟着他去当学徒。
2: 嗯，当了3年的学徒。
1: 哦，那是3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2: 嗯，对对对。
1: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2: 哎，咋说呢，我在星光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2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左右邻居他们就帮忙。
1: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2: 16年了。
1: 这中间有没有小小的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哎，太多了。有一次就是一个阿姨，她拿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热锅嘛，量了一下里面的发热管坏了，这个修不了，就给我再三祈求让我修，一段就没办法修。我就是直接把我用的那个锅，你像我直接去家电市场买的时候也不方便，我把我正用的锅直接送给他，我说你拿着用吧。当时感动的直接就是眼泪哗哗的出来，他给我当时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
1: 就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
2: 对，
1: 文平的心肠特别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个老大爷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八单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给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1: 第一台
2: 电视机。啊，我听老大爷说这我有点感动，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1: 特别感动啊。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2: 对，
1: 我觉得文平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平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2: 那是2011年阳历2月中旬吧，
1: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2: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1: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平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2: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看。对人员的管理，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1: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2: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1: 当时生意怎么样？
2: 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1: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2: 餐饮就是就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1: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2: 对，
1: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2: 202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1: 也不太方便啊。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平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食子馍，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2: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
1: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平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食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食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2: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加上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
1: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2: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1: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2: 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1: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平很大的动力。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2: 2023年5月1号做的。
1: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2: 对。
1: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2: 一方面是请教嘛，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1: 那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馍，是吗？
2: 我一转身都是馍，一睁眼一闭眼都是馍，
1: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食子馍啊。那现在真的能走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什么都稳定了？
2: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1: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2: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1: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平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2: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是吸引了他。
1: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平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石子模就抽出0.1元用于

0: 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1: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0: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1: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0: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1: 嗯，对对对。
0: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0: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1: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0: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1: 对，
0: 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狮子模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0: 让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狮子模就能想到文凭。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1: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0: 文凭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文凭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0: 感谢文凭，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凭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凭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书都曾是他的业务。只不过最初的新鲜感被重复的套路代替后，这份工作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消耗，直到他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委托，一位父亲请他为儿子写悼词。为此，这个连葬礼都没参加过的女孩开始近距离接触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了毫无掩饰的伤痛、悔恨或者解脱，也窥见了亲人离去给生者带来的泥淖，以及逝者普通又独一无二的人生。后来一年间，他又通过悼词记录了另外46位陌生人的生命故事，有忘不掉亡妻的丈夫，有为自己设计墓碑二维码的伊拉克战地志愿者，还有重男轻女的山村里某个为了给外孙女攒钱而捡废品的姥姥。崔新月把一些故事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上，这些被折叠在热搜之外的生死，最终通过这个00后的指尖铭刻成一座座数字墓碑，被看见，被记住。委托还在继续，当同龄人在为毕业论文致谢时，崔新月的文档里塞满了来不及说出口的告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在小红书帮人写悼词的姑娘。崔新月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一位保安大叔，那是去年3月的某天凌晨1:30，假期临近结束，或许是因为分离焦虑，他正躺在青岛家中辗转反侧。闺女，给大志写份悼词吧，你文笔好，帮大叔个忙。手机震动的触感传来，崔新月看到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他高中时认识的保安大叔，大志是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崔新月愣住，她努力整理情绪，在记忆中反复搜索大致的样子，那是个穿着高中校服，淡蓝色 T 恤上散发出干爽的肥皂味道，骑着电车在晚春暖风中飞驰的少年。在他看来，这是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他无法把死亡和这个年轻人联系起来。可事实就是这样，保安大叔打来电话告诉他，大志的离开不是场意外，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1年。崔新月本想说些安慰的话，对方的语气却出奇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情感。这不是印象中大叔的样子。7年前还在读高一的崔新月与大叔父子相识，那天是个周末，崔新月要参加一场作文竞赛的复试，到了考点发现忘带准考证，站在门口不知所措。大叔是考点的保安，凑过来操着一口青岛话问怎么回事。大志恰好过来给父亲送饭，被热情的父亲安排骑电车带崔新月回酒店取证件。比赛完后，崔新月到保安亭登门道谢，他记得大叔一直乐呵呵的招呼他坐下吃西瓜，还给他盛了一碗儿子做的打卤面，很好吃。大志当时在高3，他开朗地讲着自己理想的大学，一所医学院，讨论着自己的未来。大叔接过话对儿子说，不管你考到哪里，我都会骄傲。短暂的交集后，往后的日子里，崔新月从朋友圈里瞥见他们的生活片段，大叔不做保安了，开了自己的门店，大志也争气考上了那所理想的医学院，然后到医院实习，一切都在一步步变好。就像两条直线一次交叉后，崔新月和父子俩朝着各自的方向延伸下去。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完整地观察这个年轻人的一生时，确实要给他写悼词。这让崔新月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实感，当时他的亲人都很健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连一场葬礼都没参加过，对死亡的理解大都来自文艺作品，很多故事都曾打动过他，但又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显得有些飘渺。对大志的印象总会定格在他骑着电车的少年模样，

那显然不是他的全部。回德国前，崔新月决定再去和大叔见一面。再次相见，大叔早已没了七年前的笑容。七年不算长，但崔新月觉得大叔沧桑了很多，像一个老人了。他正在收拾儿子的遗物，表现得依旧像电话里一样平静，还让崔新月帮忙挑选遗照，哪张更有朝气呢？简单的沟通中，崔新月得知大志很小时妈妈就病逝了，这也是他立志要考医学院的原因。父子俩就这样相扶着走来，或许是为了弥补母爱，大叔从不逼迫儿子去做什么，儿子也懂事，总是尽可能地替父亲分担责任。现在生活彻底中断，崔新月发现大叔已经不发朋友圈了，背景图也从父子合影换成了空白风景照。他从大叔的平静中读出一种死寂，感觉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期盼了。一个人的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了一座坟墓，但是对于相依为命的人来说，是整个世界被坟墓掩埋。崔新月在小红书上写道，为了写好悼词，崔新月和大叔前后沟通了几次，这个父亲喃喃讲述着儿子的点滴，思念逐渐变成了一种愧疚。他摩挲着桌子上遗落儿子的照片，后悔没能在儿子小时候多拍一些，他怕那段记忆消失了。他觉得儿子太懂事了，从不攀比，不吵着要，这让他觉得亏欠儿子很多，总觉得自己对儿子做得太少。最关键的，他后悔儿子在世时没能亲口说出爸爸很爱你，现在儿子再也听不到了，只能写进悼词。崔新月不知道一份签字的悼词如何承载这样的重量，他反复修改了十几次才完成。他第一次意识到，悼词不仅是告别仪式上的程序，更是生者打捞记忆碎片的绳索。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去了大叔的店面，发现店关了，旁边老板告诉他店主已经转让了很久。他记得几年前大叔的店面开业时自己发去祝贺，大叔当时说儿子快要实习了，他要一步一步把店开起来，以后换个大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用，可现在婚房要永远缺席了。崔新月把给大志写悼词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后，一些过去的代笔客户找来，也提出了这个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委托。他们和逝者可能是母子、父女、祖孙，也可能是夫妻、恋人，还有可能是表弟表妹的关系。在他们的讲述中，崔新月得以窥见不同的人生，也看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曾有一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找到他，要为表姐写一份悼词。女孩和表姐住一个小区，一起长大，买一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旅游，但她在讲述表姐的死亡时却有种轻飘飘的感觉。后来崔新月才知道，表姐患抑郁症多年，生活停滞，父母却一直催着她按照已经设计好的路向前走，逼她考公相亲，直至她从四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待女儿的死亡，父母痛哭之后觉得有些丢人，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女儿的抗压能力那么差，想尽快把葬礼办完，扔掉遗物。她坚持这么久大概是很辛苦了，委托女孩最后说。崔新月因此写了一篇很不一样的悼词，不再以送别为主题，换成了通篇的祝福。悼词完成得很顺利，一气呵成。我真诚地庆祝一个女孩离开糜烂一地的生活，她在小红书写下这句话。也有悼词让崔新月无从下手，委托人同样是个女孩，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想把她扔掉，但被外婆拦下来。后来父母带着弟弟进城打工，留下她一个人
跟着外婆生活。上初中时，外婆患了腿疾，父母就让她辍学照顾老人。外婆不同意，靠卖废品给人叠东西赚钱供她上学。最终，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女孩把领到的第一份实习工资都用来给外婆买药治病。但没半年，老人就突发脑梗病危。外婆弥留的那几天，家人对要不要继续治疗吵成一团。最后女孩不想让外婆再遭受痛苦，决定放弃插管。在和女孩的沟通中，崔新月觉得她像是在现实和虚幻中挣扎。女孩的讲述逐渐偏离了悼词，而是带着惭愧向电话那边的陌生人不停解释，自己放弃给外婆插管是无奈之举，像是要得到对方的认同。我像一个外科医生，需要精准谨慎的询问，很怕一些问题或不恰当的言语会像没有扎进血管的针一样刺痛他。沟通偏离主题，崔新月的这份悼词完成的并不顺利，但他也意识到，比起悼词，女孩可能更需要的是一次倾诉，一句安慰。事实上，在与委托人跨越六个时区的对话中，崔新月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倾听者。她发现很多内敛一辈子的国人需要一个机会为积压的情感找到出口，比如一个年轻丈夫在为亡妻准备悼词时，没有多说妻子的生平，讲的都是自己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他还要面对老人孩子，第二天还要挤八点的地铁去上班，这些话又能跟谁说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死亡，委托人表现出的也不全是伤痛和思念。崔新月接到的47份悼词委托中，其中有一份是委托人写给自己的。这位大哥在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中一直在流浪地球，隔几年就换个国家生活。他曾去过伊拉克帮助当地的孩子，去年回国后，大哥体检时发现自己得了病，只剩几年时间，便决定提前为自己准备悼词。他对死亡很坦荡，已经活出了10岁日记里不敢想象的样子。他告诉崔新月，想要一份很酷的悼词，还要在自己墓碑上刻上一个二维码，把这辈子最精彩的视频都放进去。他让我明白，没有真正活过的人更怕死，崔新月说。但悼词并不总是被严肃对待，崔新月遇到过一个委托者对待写悼词一副敷衍的态度。逝者是委托者的父亲，崔新月问起他对悼词的要求，对方回复，按你之前写的来就行。他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出生日期，悼词像是他要交的一份差，要走的一个流程。崔新月后来才了解，委托人的父亲是个赌徒，不仅没尽过父亲的义务，还逼着在上大学的儿子贷款为他还赌债，最后让儿子背上了债务。委托人告诉他，父亲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见证过47场死亡后，崔新月意识到，就像每一个具体的人都独一无二，死亡也无法被简单的概括，它和这个世界一样真实复杂。帮人写悼词让崔新月得以近距离观察一场场人生，但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也会被感染打动，但很难做到真正的共情，觉得悼词里记录的人生

离自己很远。直到去年九月，他的爷爷查出癌症。和那个给外婆准备悼词的女孩一样，崔新月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直到上小学后才被父母接走。爷爷查出癌症后，医生说老人最多还有两年的时光，他才真切地感受到亲人就要离开的痛。后来他又接到一份孙子给爷爷写悼词的委托，对方讲到自己在病房的最后几天里，看到爷爷被癌痛折磨时痛哭起来。电话那头，崔新月第一次展现出了不够职业的一面，他想到了自己的爷爷，强烈的酸楚感瞬间涌上心头，也不受控制地哭出了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爷爷快速衰老的事实，但还没准备好告别。去德国留学后，他尽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回去一次，以此抵抗时间，但爷爷还是被时间打败了，他也是。爷爷在查出癌症前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病多年，每次回国，崔新月都能发现爷爷的变化，从一开始能清楚记得子女的每一件事，到忘记他们的名字，最后已经认不出他们的样子。今年初，崔新月再回家时，发现爷爷已经不太记得他最疼爱的孙女了。崔新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过程，他想通过悼词为人们留下记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现在崔新月终于能真正与委托人共情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也是把双刃剑，他常常和委托人一起沉浸在悲伤中，以至于不得不控制接单的频率。这几个月几乎每周都有一天晚上我会沉默，我倾听着不算熟路轻车的安慰着，本就独居的留学生活，因为这样的夜晚好像也催生出一种孤单。他在小红书上写道，我的共情能力让写出的悼词对方基本满意，但同时也在困惑着我。思考死亡与死亡带来的影响时，我总在看完一个个人的生平后涌上很难压抑的情绪，那是一种底色为悲伤的复杂难过。写悼词是件很私密的事情，家属大都不愿意分享出去，崔新月就只能自己消化掉这些情绪。他会漫无目的地搭上一列火车，看着窗外德国宁静的乡村，以此让自己抽离。让崔新月困惑的还有自己和委托人的微妙关系，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完成一份悼词，从前到后大概需要两三天时间，比起漫长的人生，崔新月和委托人的这种交集可谓短暂。也就是这微不足道的时间长度里，委托人可能会前所未有的敞开自己，也得到了崔新月的回应。但现实是，委托完成也意味着这段关系的结束。那个给表姐准备悼词的女孩，因为是同龄人，崔新月跟她很聊得来。委托结束后，崔新月又试着联系了她，却始终没得到回复。甚至是见过面的保安大叔，交完悼词后，崔新月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再联系他。他很害怕戳到对方的痛处，可能他不想被打扰，已经想好好生活了。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悼词，自己和委托人可能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很想去慰问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去关心一下他们，去拥抱一下他们。也有一些机缘巧合让他和委托人再次连接，其中一个是远洋海员，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找崔新月写悼词。他从小没了妈妈，和爸爸维持着沉默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选择远洋职业像是在放逐自己，把自己隔绝在不足五平方米的舱室内。崔新月意识到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他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岔开话题问他海上生活会不会无聊。我不知道怎样算无聊，我没有多少亲密的朋友，没有小时候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
即使一天没信号，打开手机也没有多少人找我。对方回复。到此完成后，两人又切断了联系，一个仍在不知哪片海域的船舱里颠簸，一个在德国的独居住所里失眠，这让他感到深切的孤独。海源是第一个同意崔新月把经历发到小红书上的委托人。两人通话的那天晚上，崔新月一直没睡着，也不知道应该跟谁倾诉。把这一次故事发到小红书的那一刻，他好像找到了出口，轻松了很多。很快评论和私信涌来，让他欣慰的是，这些关于悼词的笔记评论区没有变成哭墙，大家只是分享着自己或者亲人的故事，大胆地谈论着死亡。他们中有心理咨询师、养老院职员，也有临终关怀义工，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崔新月曾听人说，名人的死是一本书，普通人的死是一页纸，但他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死至于社会可能无足轻重，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却是一本书，可能比书还要厚，只是没人记录。一篇千字左右的悼词无法道尽逝者的一生，但无论是我写的他们被想念也好，被爱也好，都是他们活过的证明。崔新月希望普通人同样被记住，就像他的小红书笔记里，捡废品的阿婆和战地志愿者可以共享同一片数字墓园，他们的生命一样重，他们也将在这个开放的赛博空间里永存，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以此对抗遗忘。写悼词成了崔新月给自己的一个意外礼物，现在他会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开始去充分体验生命，比如从未尝试过的极限运动。他比以往更珍惜自己，也珍惜身边人。过去他是个感情内敛的人，但现在他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父母、对亲人，他会更自如地去说我爱你。有时悼词也是对过往的告别。完成海源的委托半年后，崔新月回国时与这个年轻人见了一面，这一次他已经整理好了情绪，谈了女友，在聊天中畅想着未来的生活。崔新月看出他找回了希望，正如崔新月收到的一条评论里所说，在有限且紧凑的余下生命里，为牵挂的人们做好打算，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告别。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

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天天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恋爱脑被称为21世纪新型绝症，许多自我认同为恋爱脑的年轻人决心进行自我治疗，试图用极端手段对抗情感沉沦，于是骂醒恋爱脑成了一条创业赛道，付费挨骂服务月销上千单，还有人一周花费2188元挨骂。作为无数恋爱脑之一，21岁西安高校大学生吴青松在刷到一些被骂视频后，第一次有了站在局外人立场的清晰视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骂醒恋爱脑这件事。爱情让人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近年来，诸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无底线付出，如今更多被视为非理性，被视作21世纪新型绝症，遭遇鄙视。顺应着周遭对恋爱脑的鄙视氛围，一批恋爱脑开始了自我鄙视。根据纽约大学希金斯教授的自我差异研究，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产生冲突时，自我价值无法得到满足，容易感到羞愧及自我否定。出于自救，一些恋爱脑开始选择主动站在对立面，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吴青松决定自我治疗恋爱脑的契机是男友对亲密关系矛盾的又一次冷处理。在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看见自己精心制作多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来得及拆封的快递包裹摆在一起时，吴青松脑袋一嗡，他将堆积已久的不满

铺在桌面，与男友展开对话，一言一语都指向同一个叩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争执后两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情侣头像，并将朋友圈设置为仅三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第三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在屏幕对面消失。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无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且恼人。在与朋友的进一步交流中，吴青松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他发现自己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被视为缺爱和不自爱的表现，他开始自我怀疑，我以为自己那叫纯爱，谈到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人见人嫌的恋爱脑？他开始自我认同为恋爱脑患者，并将此视为一种需要医治的病症。吴青松决心向男友提出分手，并在单身生活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连串动作，火速将对方赶出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记忆。分手一个星期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欣喜，想起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改天带他一起来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人已经断联分手。吴青松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重点，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样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感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脑子里打了个转儿，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为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吴青松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一旦停下来，情绪便开始反刍，回忆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重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强有劲的外力。他开始更多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屏幕前他带入那些就诊的恋爱脑患者，每次被指着鼻子痛骂一顿后，他都能感到脑子里一阵愉悦的爽感，因为我们在合力对抗着同一个敌人。但这种挨骂依旧有局限性，在短视频里，恋爱脑患者们被提前预设好种种人设，这种粗略扫射很难让他有对症下药的代入感。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对一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在想要下单时，他发现这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极具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千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服务价格被设置为2188元。一些消费者在商品评价里留言反馈好评，尝试过很多家，这一家骂得最脏，一点不废话，上来就突出重心，主打一个清醒，这一个钱花得值，身边朋友不可能这么认真地听我倒苦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应。随着想要自我治疗的恋爱脑越来越多，互联网上出现了各种服务与讨论。在豆瓣，一个名为打醒恋爱脑的小组应势而生，恋爱脑怎么治的知乎话题吸引了上百万次的浏览量。相关帖子里有人提出21天断联法则，每次想联系对方时，立刻做10个深蹲或用

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其中原理是大脑习惯在21天形成新回路，实现强制脱离。也有人写清醒大女主或男主爽文，曲线救国。主人公在重生后逐步走上人生巅峰，身边帅哥美女无数，前任在失去后追悔莫及，苦苦挽留却被自己无情拒绝。其中还不乏一些被网友称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写下前任的10个缺点，包含口臭、爹味、抽烟、喝酒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让 DeepSync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当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从对话框里弹出时，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了单身的美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感受到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后，吴青松觉得分手后的这段日子变得没有那么难熬。恋爱脑博主爆火，骂醒恋爱脑服务大卖，在猛增的热度与点击率背后，是恋爱脑已成为鄙视链底端的社会现实，更是实用主义替代浪漫主义的价值演变。文艺作品在大众评价中的变化是社会心态流转的最好印证。自2025年2月18日开播以来，曾被誉为晋江现代言情小说天花板的改编影视剧《南红》遭遇了全网群嘲，豆瓣开分 5.4。 老套的救赎式文学连同恋爱脑一起被扔进鄙视链底端，不够清醒和独立的人设也广遭争议。有网友统计，女主温以凡在开篇9集里先后遭遇了6次性骚扰，如上司的肢体挑逗、暴露狂当街骚扰，以及被房东按在床头的恶意侵犯。而随后的剧情发展却是女主决定与男主单独合租，不但没给房门上锁，还因梦游症出现在了对方床上。不少网友指出，此类剧情借恋爱为由虐女，不光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也连同污名化了男性群体。在迭起的质疑声中，南红曾一度被呼吁下架，剧方也因此紧急删改相关剧情。一个反复被性骚扰的女生真的会接受和同龄男性单独合租吗？在 MV 般的浪漫镜头下，23岁的北京大学生刘梦不仅没有被打动，反而觉得极度不适。放在以前，出现在言情小说里的任何一幕总裁是壁咚，都会让刘梦半夜缩在被窝里兴奋到睡不着觉，而今只会令她感到心惊肉跳。南红的主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他们想在真爱消失的时代继续造梦，让甜蜜的爱情抚慰失落的人心，支持大家走下去。但刘梦感觉自己已经吃不进这套了，她不再像童年那样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叙事，更想专注于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成长。 Vista 看天下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南红这次全盘皆输是因为00后已经把被言情小说看坏的脑子治好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恋爱脑的幡然悔悟并且寻求自我治疗，不仅来源于社会氛围，更来源于近年来剧增的生存压力。在现实考量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在抉择中将恋爱的排序后移，恋爱脑从一而终的高度投入往往成为算计下的被迫牺牲。北京某985高校研究生张强也觉得儿时看的偶像剧为自己埋下了恋爱脑的种子。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后风靡南北，剧中男主江直树被设定为外表俊美、智商200的高冷少年，却被平凡女孩袁湘琴所感化，给他讲题、送他回家，处处给予对方偏爱。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童年的张强对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进入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中与男友相识，两人在互助下共同上岸本校的研究生。这种相互成就式的感情让张强对偶像剧式的恋爱滤镜逐层叠加。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忽降大雨，男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回宿舍的路上两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前行，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回忆道，当时自己全然没有留意到周围的雨声，满脑都回荡着偶像剧里的 OST 原声大碟。张强始终觉得自己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直至在现实的压力与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秋招时，张强发现男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不断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称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后也顺利上岸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人面临着现实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男友几度试图劝说他放弃岗位，随自己一同去深圳发展，你随便找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我来养你。这句看似安全感满满的话让他几度产生动摇。就读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后，张强广泛接触到各类文艺作品及学术研究，当读到上野千鹤子在《艳女》中剖析传统为爱牺牲叙事本质是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时，张强感觉自己的认知被颠覆。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一段持续5年的恋爱关系中，每当抉择出现，自己总是做出妥协的那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但强依恋心理仍在他心头作祟。割舍一段5年的恋情对张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此前在网上刷到过的骂醒恋爱脑视频，他开始主动去互联网上找骂。在第三方视角下看见恋爱脑们为对方开脱的说辞，张强感觉像在照镜子，自己的心思被一针见血的无情戳破，只剩难看的现实。在诸多视频的启发下，张强下意识地反问自己，扔掉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位？张强做不出回答。此刻他绝望地发现，纵使两人相处多年，他对现实面前这份感情的重量也没有全然把握。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诸多抉择的关口，江直树式霸道的男友始终没有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理智替自己猛踩了脚刹车，情感空白下，每当脑海里的偶像剧配乐意图再度响起，张强都选择为自己点一首赛博洗脑开启治疗。他觉得先前的自己实在该死。努 努力戒掉恋爱脑的年轻人开始为自己找寻合适的情感代餐。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不仅限于爱与归属，还包括自我实现、尊重等其他层面。这也意味着除了恋爱，情感仍有无数可以存放的载体。分手的半年多里，武庆松头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把稳定的抓手。当从前积压在伴侣身上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他发现生活中的多数投入都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在拉黑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后，武庆松重新捡起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书写下每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想再养只猫，满足曾在恋爱中对养成系与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能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花草也一样奏效。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后，武庆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自己挽回了对生活秩序的主导权。他感到只要跑得够快，便能将分手当天对方在电话里那句我累了也不想对你上心了的绝情甩在身后。自我治疗的胜利在望，为了逐步靠近自己眼中那个独立强大的人，彻底将恋爱脑的底色从自己的人生中抹除，武庆松不再接受外界任何糖分的投喂，移除了自己豆瓣清单里所有涉猎爱情相关的影集和书目。在如今的他眼中，这些都属于片面的假象。这段时间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武庆松都婉言拒绝。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心动，就会进一步细想，随后就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作为第一批治好自己恋爱脑的人，张强已经开始后悔了。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时，张强口头答应，却无限期递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为了避免和现实利益再度对撞，他开始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变成带给他虚无的本源。这是否是一种防卫过当？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张强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变得索然无味。在发现身边异性都被自己尽数赶走之后，武庆松感觉自己在舍弃恋爱脑的同时，也将自己与生俱来的充分感受爱与被爱的天赋舍弃了。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一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阵阵勾人的麦香味，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飞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无法推开那扇店门，治好恋爱脑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下意识里对幸福的感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出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我们今天故事里的人物都采用了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抬头看星空闪耀，夏夜格外静悄悄，月光映衬你发梢，想躲进你的怀抱，我的头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圈的打卡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动力，读书、步行、学习各种技能，每天的签到呢似乎见证了我们的进步。但可惜的是，有时候这样所谓的日积月累只是一种伪勤奋。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什么样的勤奋才能够产生更大的收获。雨飞的朋友圈里，小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近10本书。明子呢，每天的步行数都是在朋友圈里排第一位的。他们都是朋友圈里勤奋的人设，努力的读书，努力的健身，每一天似乎都是很充实很忙碌。可是有一天，当我与小雅探讨其中一本书的情景，她很诧异，这是书里的内容吗？怎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小雅为了读书废寝忘食，无论吞了多少本书进了肚子，自己也忘记了，但是呢，却没有因为书里的一句话而真正的感动过自己，甚至连看过的书名也早都已经抛在了脑后。明子有一天向我诉苦，他走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带手机，于是呢，愤然回家拿手机，口里还念叨着白浪费了走过了这几千步。为了保持榜首的位置，明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可是呢，他并没有体会到步行所带来的快乐，相反，由于过度的行走导致关节疼痛，需要长时间的静养。小雅和明子表面上勤奋无比，坚持下去似乎就可以掌控人生，但其实这些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种伪勤奋。如果说他们是患上了勤劳的偷懒症，大概很多人会感到很疑惑。勤劳和偷懒本来就是两个对立的词儿，勤劳的人又怎么能与偷懒化为一谈呢？作家六六在《只有岁月不我欺》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有以下几项任务让你排班做：阅读无乐趣的科普文章，打扫卫生，刷房子，写报告或论文，只有一天的时间，而每件事情都需要一天的功，你会选择做哪样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打扫卫生，其实这就是勤劳的偷懒，宁可身体疲劳，不愿意大脑疲劳，宁愿让别人看到你出工了，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和力气学点知识。记得前几年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大家都在椅子上战战兢兢不敢回家，因为老总在办公室还没有出来，同事们都有意无意地留守着自己的位置，即使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还是会自觉地加班，直到老总离开，大家才心领神会地加班。天天加班，通过牺牲体力来强化自己在单位的存在感，业绩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得到提高，其实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忠诚敬业的好印象而已。直到有一天，老总狠狠地说，他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职员们天天待在办公室里，我们才恍然大悟，职场是以结果论成败，一味地强调劳动是毫无意义的。从那一天起，大家

不再以苦守办公室为荣，而是以如何能够完成指标，如何能不用加班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不少人质疑我们经常踩着点下班的眼光中，年底时我们部门超额完成了任务。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说过，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主要看结果，加班干活只是战术，怎样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才是战略。在付出勤劳之前，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才是更省时高效的方法。有目的的勤劳才能够产出更大的效率。没有思考的勤劳是愚蠢而被动的，重复性的做一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体力，却唯独不舍得多花费一些自己的脑力。做任何事情不是完成了就好，而是在做之前就要多想想如何做，怎样做，学会去思考，拥有独立思考多方思考的能力，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长起来。有这么一个关于马和驴的故事，马和驴本来是一起生活的好朋友。有一天，马对驴说，我想去世界旅行，一起吗？驴回答道，周游世界那该多累啊，那么多路从来没走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还是在家里待着吧。于是马和驴分开了。很多年后，马回来了，他给驴讲了自己的见闻，世界各地的趣事。驴羡慕不已，对马说，你真厉害，走了那么多地方，我肯定做不到。马笑着说，其实这些年你走的路一点儿也不比我少，只是我心中有一个目标，敢于走未知的路，而你只是在原地打转罢了。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和驴一样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走，如何走，就这样唯唯诺诺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走得很快，走得很久，却把勤奋的感觉当成了勤奋的结果。奔波在路上的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风景。雨飞曾经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勤劳不是被迫机械性的重复劳动，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摧残健康，更不是因为拖延症导致的最后一刻效率爆发。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即刻回报的事情，依然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专注。要知道，别人看上去毫不费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人生的不同阶段应当试着为自己定下每一个阶段的目的地。当你为之勤奋却不能达到终点，审视一下自己目标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当通过思考找到答案，试着重新启程，继续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你会发现真正的勤奋最终是会给自己带来运气的。在不停奔走的路上，只要我们勇于放下勤劳的偷懒，成为一匹有目标会思考的马，而不是做一匹原地打转的驴，学会真正勤劳的我们将会看到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天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感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在增加。昨天呢，听说这个明星出轨，今天听说那个朋友离婚，快餐文化、快餐爱情好像早已经成了风气。忠诚的伴侣，稳定的爱情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怎样提高伴侣的忠诚度。其实谁都向往一段忠贞不渝的爱情，谁都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具有高度的忠诚度。可是人心隔肚皮，掌控人心谈何容易，拥有一段高度忠诚的爱情似乎成了天方夜谭。可是值得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忠诚，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根据这一点，雨飞发现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啊，

如果小仙女们能够坚持做到以下的三件小事，你的伴侣就会更满意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会对你越来越忠诚，并且更愿意维持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一件事是，经常向伴侣反馈自己的欣赏和感激之情，为他们提供强大的价值认可和关爱，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承受的牺牲较小，从而加大对我们的投入量。而且呢，当我们对他表露欣赏心态的时候，就会减少伴侣帮助我们时感到的代价感，并提高付出时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男朋友对你忠诚，首先你得学会夸赞和感激他。当他做出优秀的事情时，例如轻松拿下一个项目，或者成功获得了一项新技能，甚至穿了一件令他看起来更帅气的新夹克，你都可以不吝惜言美之词来夸奖他。当他为你付出，对你进行投资时，例如帮助你解决了一个你不懂的难题，给你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或者说送了你一件心仪的礼物的时候，你都应该不遗余力地表现出你对他的感谢和感激。长此以往，你会发现他会比之前对你显得更为热情，也更为积极。第二件事是，适当地让伴侣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也是一种提高对方忠诚度的方式。人类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尤其是在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一方一直处于不公平的位置，总是付出但是鲜少得到回报，那么他就会改变自己来恢复实际的公平。比如说减少自己的贡献来减少对对方的获益，或者尝试恢复心理公平，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会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轨。很多女生在爱情当中总是抱着一种索取的心态，觉得对方对自己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总觉得为对方付出就是自贬身价。其实啊，这往往都是错误的想法。当对方对你付出的时候，适当的给予回报，不仅能够使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同时呢，也更能够激励他为你付出。所以，当男生对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也要去关心关心他。当他送你礼物的时候，你也适时的回赠，不要总是让他觉得自己总是在付出，却得不到你的回馈。这样呢，只会让他丧失对你们这段感情的积极度。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样做，谈恋爱岂不就成了做买卖，还得等价交换啊？有句诗说得好，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当他对你付出的时候，你给予的并不是回报，而是想要将这段美好的关系维持下去的希冀。爱情有来有往才能长久下去，这一点连我们的先辈都早已经洞察。最后一件事是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伴侣们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亲密的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而我们对亲密关系也会更为忠诚。一段美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帮助对方成为更优秀的人。例如，当对方一想要减肥，却因为自制力差、毅力弱而总是收获甚微；当他想要获得更高的学历，却因为自己的年纪而对学习失去动力，这个时候你可以并且陪他一起坚持。当他因为你的陪伴、你的鼓励而成为了更好的人，他的幸福感自然不言而喻，而这种幸福感很大程度是因为你而获得的，所以对你的忠诚度自然就大大提升了。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忠诚度也不只是听天由命。聪明的人往往不是去等待幸福，而是主动去创造幸福。如果你能够有意识地注意将亲密关系中好的一面显现出来，定期把你对他们的认知和感激传递给你的伴侣，做到雨飞所说的上面的这三件事，并且不断地重复，那么你的伴侣对你们关系

系的满意度就会大幅度的提升，自然也就不愿意背叛这段感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

0: 州之声，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表弟是
2: 观众们亲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空庭高楼月，非富三五元，何须照床里终是一人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咱们来一起收听的，这是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一段珍珠山，也是相当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9: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
5: 哎，
9: 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5: 哎，
9: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5: 说学逗唱嘛。
9: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哎，我也说不好，
9: 客气，白全福。
5: 哎，
9: 啊。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5: 是
9: 提起白全福来，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5: 啊、哦！是是是，
9: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5: 老不常见，
9: 老不常见。
5: 是，
9: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
5: 啊、哦，
9: 也没去。
5: 那我可不敢当，
9: 这您还得原谅。
5: 是是，
9: 事情太忙，我知道的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知性者同居，
5: 这也没这个，
9: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5: 您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9: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5: 啊，哎，
9: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5: 节也过了，
9: 咱们是晚年，
5: 不，
9: 办个晚年，
5: 不敢。
9: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希望老理儿得磕头
5: 啊，不，
9: 对不对？
5: 话到一道就完了，
9: 完了，咱就这儿
5: 过去，不
9: 就这儿了？
5: 干嘛去呢？
9: 拜个晚年，
5: 那我可不能，
9: 您得原谅，
5: 不敢当，不，
9: 干嘛？
5: 您这怎么意思？不
9: 拜年，
5: 干嘛？
9: 那我给您磕头。
5: 是啊，
9: 你这人家老这么客气，你这
5: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9: 既然这样了，你说你这个，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您来点压岁钱吧。
5: 我40多了，还要压岁钱呢？完了，多少钱呢？
9: 不要啊，
5: 多啊，要。要，
9: 既然说出来了，能不能？
5: 刚才你就碰一头了，
9: 这
5: 多少钱？
9: 这多了没有？
5: 少来，
9: 5块，
5: 5毛我都要，
9: 是不是？
5: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就货下了，5毛我都要。
9: 哎，我皮包哪儿去了啊？
5: 刚一来你皮包没了？
9: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别闹啊！
5: 行，
9: 没闹，没这么闹着玩的，我告诉你啊。
5: 别闹，
9: 那你给我。你这人可气，有这么闹着玩吗？包皮包皮啊？
5: 谁拿你皮包了？
9: 你不服？带出来了。
5: 行了，我您干嘛呀？
9: 我这痒痒挠挠，
5: 快痒了。有像您这么快的吗？谁都这么快呀、啊？谁像您了？这怎么了？这
4: 有那么拍的？
9: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
4: 你哪有那个呀？
9: 不是，记得带了。来，少来，
4: 真快啊！
9: 怎么了？
4: 这是我的四块钱，
9: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你这么过来的，我受不了，哪儿过来？
9: 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4: 甭四块，两块就行了，
9: 一块也不成，您。各位，您这皮我可留点神啊，我注点意。
4: 咱俩划开界限，
9: 哪儿的事儿？给你五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4: 我跟你要了，你怎么？
9: 不是，我就是我觉得呀，
4: 嗯，
9: 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4: 啊、谁告诉你的？
9: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4: 我不懂。
9: 真正咱俩是稳稳当当站在这儿聊聊，谈谈文学的理论，戏曲的常识，研究研究咱们啊祖国的一些个民间艺术。也怕您谈不出来。
4: 哎呀，我怕您不懂。
9: 不懂，
4: 怕您不懂。
9: 你说是文学作品、戏曲的东西，你说什么戏？咱研究研究。
4: 甭研究，说学逗唱这四个字，你随便挑。
9: 唱，
4: 哎，
9: 你都会什么？
4: 唱的很多了。
9: 嗯，
4: 昆高腔、大鼓、小曲、评戏、京剧、越剧、绍兴戏、花鼓，你提什么呀？各个剧种，我都爱听，我全会。
9: 嗯。说话，您说话就说话，您干嘛这模样？
4: 这模样怎么了？
9: 鸳鸯乱点头呢，还跟我这儿
4: 吹打拉弹
9: 全行。
4: 哎，
9: 评戏啊，甭提评戏，你别的戏我不敢说，评戏呀、啊，跟你讲，我这是发行。
4: 您这发行啊？
9: 这肚子没别的，
4: 怎么了？
9: 全是评戏。你像这些个著名评戏演员，谢灵霞。辛翠霞，
4: 嗯，
9: 雷小军，小白霜，辛凤霞等等的，经常找我研究，
4: 啊，
9: 经常找我联系，
4: 啊，找您联系，
9: 你就知道咱这评戏怎么样了。
4: 您认识我吗？
9: 你不说相声白宣福吗？
4: 说相声，
9: 嗯，
4: 我是后学的，我学这是评戏有门里出身，亲传。
9: 跟谁学的呀？
4: 跟我姐姐。
9: 哪位？
4: 白玉霜。
9: 哎呦，闻名全国呀。
4: 哎，
9: 老演员。白玉霜。
4: 对了，
9: 那是您姐姐。
4: 嘿，
9: 一直都不知道，您现在才知道。您叫什么？
4: 我叫黑姨子。
9: 这姨子挨得上
4: 吗？白玉霜的腔调我可满城
9: 满会
4: 满会。
9: 今儿这么着，今儿咱俩人也别，你也别吹，我也别吹，
4: 哎，
9: 别开生面，京剧梆子咱们都不唱了。
4: 好了，
9: 今儿咱俩唱出评戏，怎么样？
4: 好啊，
9: 你瞧，你挑一出戏，
4: 您唱哪工呢？
9: 旦角。
4: 旦角，
9: 当然了，评戏旦角为主嘛。
4: 好，咱们二个唱回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
9: 那戏多俗啊，那多俗啊，那咱甭唱，
4: 没意思。金鼓七关摘下一段来，杜十娘，
9: 杜十娘那仙灵侠常唱，咱不唱。
4: 哎，咱们唱这出珍珠汗衫。
9: 珍珠汗衫，
4: 哎，
9: 好，
4: 好，
9: 怎么样？我来那汗衫，
4: 我来那裤衩儿，
9: 我对付那双袜子，
4: 我来那胶皮鞋吧。
9: 孩子得你抱着，对不对？
4: 啊，孩子我抱着，咱俩是干嘛？离婚的是怎么的？分家呢？珍珠汗衫这剧名，
9: 我懂啊。这我再不懂得了，跟你开个玩笑。珍珠汗衫这在评戏里头来说，很精彩的一出戏。
4: 哎，
9: 不过这个戏也就时间长点，
4: 这就是
9: 人也比较多
4: 啊。
9: 咱两个人呢，赶不过来。
4: 唱全了那是赶不过来。
9: 唱哪点儿？
4: 唱中间这点戏胡。
9: 什么地方呢？
4: 蒋兴哥打死人命，老爷问案里点退堂，见着太太托人情，就这一点戏胡。
9: 哦，就打老爷退堂唱。
4: 哎，
9: 一直的见太太，
4: 对，
9: 给托人情。
4: 嗯，
9: 这点又是戏胡，人又少。
4: 好
9: 好，就来这点。谁来？

0: 哎，那老爷，
1: 我去那老爷，那县长，你去县里。
0: 老爷，我呢？
1: 你去王三桥。
0: 咱俩什么关系？
1: 好嘛，连这剧情他都不明白。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
0: 什么模样？这是你这什么情？这什么模样？这是
1: 怎么了？
0: 这你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乐的？咱可说明白了，咱这逢场作戏，这别拿这开玩笑。就这一会儿，
1: 多新鲜呢！
0: 哎，对了，你这就这一会儿演戏，你这人态度就可气。我告诉你，
1: 你以为呢？
0: 你这哎，你别老这个到私下里拿这开玩笑，那没意思了。就这一会儿，一辈子这不行，你这
1: 一辈子，
0: 这
1: 你倒乐意了。嗯，我没法办户口啊。
0: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1: 当然了，
0: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1: 哎，
0: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1: 身段
0: 有身段有动作，那比较好啊。
1: 哎，说的万和搭的。
0: 这个桌子头了呢，代表的是前台。
1: 对，
0: 桌子后头代表就是后台。
1: 不错，
0: 是吧？
1: 您还得倒着走。
0: 当然喽，您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1: 哎，
0: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1: 哎，
0: 包上就行了。给系上。上面来了，这个
1: 您这好有一比呀。
0: 比什么呀？
1: 水仙花没开。
0: 怎么讲？
1: 独头钻。
0: 整个比起这是
1: 您这个，您当那水袖。
0: 当水袖？
1: 哎，
0: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1: 对，您满旗请在后台吧。
0: 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1: 当然了，
0: 桌子前头就是全台。
1: 对，
0: 行。
1: 这场是林先生，
0: 我上。
1: 哎，您叫板。
0: 谁打家伙呀？
1: 我打家伙呀。
0: 您给打家伙了
1: 啊？
0: 你上是我打家伙。
1: 对，
0: 行，
1: 叫板，
0: 我上了啊。
1: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0: 是不是这嗓子就怎么样？
1: 弹奏弹奏。
0: 嗯，准备啊，上了啊。
2: 馄饨，
1: 馄饨。片汤啊，
2: 片汤，
1: 嗨，片汤干嘛呢？
0: 你不让我说片汤吗？
1: 就是咳嗽一声。
2: 啊哈！
0: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1: 这叫唤呢，
0: 这模样，什么味道？能没唱蛋饺吗？听着嗓子。
2: 安顿，
1: 太太令定台。
0: 你家词儿也忘了都是。
1: 头戴呀、
0: 啊，
1: 头戴，
0: 头，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不俩字儿，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1: 来吧，
0: 头戴，
1: 哎，
2: 恩团，
1: 台台令定台，
2: 头戴珍珠翡翠，
1: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0: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签呢？
1: 就是
2: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0: 怎么了？动不了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不能插圈，插圈不行。动不了，动不了，搬椅子，搬椅子，
1: 不行不行。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我说您不成啊，
0: 过来过来，老没唱过来过来，那儿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1: 这
0: 吹着吹着，后头后头，哎，这给我来了，这给我来了，哎，这也来了，哎，好，好，不错，
2: 再见，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1: 很忙很忙。您觉悟怎么样？
0: 等一会儿再给我修一脚就行了。
1: 修，我这给你放睡呢，像话，
0: 有点意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甭来了。

0: 你不岔气儿了吗？
1: 该大大大大大大该
2: 奴家王三姐，
0: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2: 王三姐吗？
0: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的，那是王宝钏。
2: 哦，奴家王宝钏。
0: 嗨，像是像话吗？
2: 我谁呀、啊？
0: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
2: 我那乱了。
0: 王三姐哦。没事儿，你就是
2: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奴家王三巧，
1: 对，
2: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0: 你敢丫鬟？
2: 我还得赶丫鬟，
0: 在屋子里头呢。
2: 哦，伺候太太，茶水伺候。是太太，
0: 匆忙。老爷回府，
2: 老爷回府，
0: 看，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对了，你们，
3: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个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呀、啊？咱们这儿的耗子，你这是？
0: 这老爷踹着堂生着气的，
2: 哦，
0: 看去去去去去，
2: 生气，
0: 生气，
2: 哦，生气了。
0: 哎，打家伙！
2: 我以为呀、啊，您是算那窝头屁股，
0: 还是好了。打家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做官不给民出力，光吃大块烤山芋。
2: 我人这个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啊，
0: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2: 老爷，
0: 啊丫鬟，
2: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老爷，
0: 这怎么意思呀、
2: 啊？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0: 啊？家规就这么样啊？知道这家规？
2: 嗯，
0: 不知道你打乒乓球的是吗？丫鬟，
1: 老爷，
0: 回禀你家太太知道，就说你老爷退一堂
2: 啊。回禀太太，老爷退堂。哦，带我出去迎接就是。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0: 太太在哪里？
2: 老爷，哟，老爷回来了。
0: 哎，家规，
2: 亲热，
0: 该亲热了。
2: 两口子感情好，
0: 你们这两口子感情太好了，
2: 怎么呢？
0: 见面就开火。
2: 老爷请。
0: 太太，老爷，太太请坐。
2: 老爷请坐。啊，老爷，
0: 老爷呀、啊，
2: 你叫老爷，我告诉你吧，
0: 莫一次啊，不要那么沉着，一点劲儿，老爷。
1: 老爷
0: 啊，太太，
1: 每日退堂甚早，今为何天到这般时候才得退堂？
0: 方才真要退堂，忽然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人，打死买纸包的客人一案。
1: 哪里的人士？
0: 襄阳府东阳县的人士。
1: 他叫何名？
0: 他叫温罗德。
1: 多大岁数？
0: 二十多岁吧。
2: 拉琴儿，
0: 当的当，当的啷当啷当啷当，啷的啷当啷的啷当的啷当。
2: 不是你这弦儿什么味儿？这
0: 我这呼呼反潮了，
2: 反潮你考考。
0: 当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2: 不知道这弦有多大事儿呢？你看，
0: 大字大呼，
1: 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

0: 星一大受不了这个啊，
1: 这兜签儿干什么？兜签儿
0: 那谁受得了这个？精神吓我一跳这。
2: 他因何呀？
3: 一等
2: 来到此山。

0: 小奴我爱文风，我瞅了名儿难哦，我
1: 地当
0: 好心腹啊，口角言那记下了大得。
1: 啷个啷个啷个啷地当，
0: 干预撑的。
1: 刚才提骆驼二字，你别念别字，莫非你与骆驼有瓜葛不成？
0: 说要瓜葛，但跟要瓜葛，那个我
1: 我接替人似的。
0: 你叫那机器人，我告诉你。你干嘛呢？你说你干嘛呢？
1: 快板，
0: 你那快板吗？你上机器了？你那是慢一点。你说谁学这么快跟这板？那本是妾身，
1: 个里个浪，
0: 红袍的哥哥，
1: 四眼叉爷，你姓王，他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我兄长跟随我姥姥长大，改名叫做罗德，看妾身饶我兄不死才是。
1: 王氏犯法，与民同罪，哪有饶恕道理？朕乃气之死。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0: 我怎么着？
1: 你这点得央着我一大段唱，
0: 这点瞧我的吧。
1: 哎，
0: 央你了。
1: 对了，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0: 这没调儿，这个
1: 您错怪了，没盘没调儿。
0: 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
0: 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
1: 这上来的吗？你
0: 还挡着呢，
1: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他不是干这个的，
0: 干嘛的？
1: 这小白楼擦皮鞋的。
0: 我连镜，
1: 这是嘲笑吗？这那拿回来，这不嘲笑吗？我受不了，你搁这
0: 儿。我连叫一声老爷，老爷。那亲

0: 绝，倘若是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功待爱了，妾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哎哎哎，你来我的那个爹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珍珠山，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康松广、靳佩良二位合说的笑口常开，文字游戏类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哎呀，观众朋友真热情。
5: 可不嘛，
4: 大家都喜欢相声。
5: 都喜欢。
4: 更具体的说吧，
5: 啊，
4: 老观众啊都是内行。
5: 可不吗，
4: 经常来我们相声会馆，
5: 是
4: 来这个看看演出。
5: 对呀、
4: 啊、这么说吧，
5: 啊，
4: 好多观众懂得比我都多。
5: 是啊，
4: 嗯，内行嘛。
5: 可不吗，
4: 既然这样啊，
5: 嗯嗯，
4: 到咱们这儿我出个主意。
5: 出什么主意？
4: 这段相声咱们别俩人说了，
5: 那几个人说呀？
4: 我想邀请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咱大伙儿一块儿说，大家说好不好啊？好，
5: 您等会儿，
4: 有人响应了。
5: 行行
4: 啊，
5: 一块儿说乱不乱？
4: 哎，一点都不乱。
5: 怎么不乱呢？
4: 我的意思呢是跟大家一起，咱们做个首尾相接的文字游戏。
5: 怎么做？
4: 首先由观众提出一个字来
5: 啊，
4: 谁提都行，什么字都行
5: 啊。
4: 我用这个字呢作为字头，组成一词语、
5: 哦。
4: 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呢是第二句话的第一个字，这样以此类推。
5: 哦，叫顶针续麻。
4: 哎，现在叫成语接龙。
5: 没错，
4: 不过做这游戏有个要求。
5: 什么要求？
4: 两分钟之内
5: 啊
4: 必须要绕到笑口常开。
5: 好。
4: 哎
5: 哎嗯、
4: 啊、
5: 谁提这字？
4: 大家提啊。
5: 谁绕啊？
4: 我绕啊。
5: 我呢？
4: 你站这儿看着。
5: 你这不倒啊、哎、
4: 你跟我学，我教你。
5: 口出狂言。
4: 怎么了？
5: 这还用学吗？
4: 哎呦，做这游戏不容易。
5: 怎么容易？
4: 还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5: 哎呦，
4: 你咱中国的末代皇帝，我看这前半我的前半生
5: 啊，
4: 溥仪喜欢做这游戏，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他文化水平高啊。
5: 哦，
4: 文化底子厚啊。
5: 是，
4: 人家什么底子呀？
5: 也对，
4: 像你这底子就不行了。
5: 我这底子？
4: 你是塑料底子，
5: 买鞋来了。
4: 你不行，你绕不了。
5: 没这。这玩意儿有什么呀？
4: 啊、哦，怎么着？
5: 基本功。
4: 哦哦。
5: 大学毕业。
4: 啊、嗯，怎么着吧？你说怎么着吧？
5: 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来绕。
4: 绕到哪儿啊？
5: 你不笑口常开吗？
4: 你说大话，你这点文化水平我还不知道。
5: 怎么？
4: 28岁才上五年级啊？你绕什么呀？
5: 你甭来这套。
4: 啊，
5: 你不信咱就试试啊。
4: 你瞧，既然你要求这么迫切，也别扫你的兴
5: 啊，
4: 咱找个简单的字儿，你先绕一试试好不好？
5: 瞧不起人，随便来。
4: 你叫什么名字？
5: 靳佩良。
4: 那从你名字上绕省事吧。
5: 行，
4: 从你名字上绕到靳佩良。良，你给我绕到笑口常开，我听听。
5: 听着
4: 啊，良，
5: 良师益友。
4: 我还知道这么一句成语呢啊。有，
5: 有空常来。
4: 有空常来。
5: 哎，
4: 来
5: 来

0: 一边请。
1: 请您
0: 坐，请您坐下，
1: 请您坐下。
0: 哎，
1: 下，
0: 下次再来。
1: 不，不对了，不对，大伙儿乐你呢。
0: 怎么
1: 刚才有一来了，怎么还是来呀？又绕回来了，绕到笑口常开呀，动动脑子。
0: 哎，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来龙去脉。
1: 脉
0: 脉脉相承，
1: 承
0: 承前启后，
1: 后
0: 后天再来。
1: 不，麻烦了，钻死胡同里去了。来，来，来，
0: 来这儿祝贺，
1: 贺
0: 贺贺有名，
1: 名
0: 明天再来。
1: 有新鲜的没有你？要来到镇里了，来，来。来
0: 啊，来
1: 啊，来，
0: 来去自由，
1: 由
0: 由人止步，
1: 不
0: 不许动手，
1: 手
0: 手到擒来。
1: 哎呦，完了，麻烦了，这来来啊，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我不跟你着这急了，来来来。来，
0: 你来吧。
1: 怎么不来了？
0: 来不上来了。
1: 我来
0: 啊，你来。
1: 绕不上来，你说什么大话呀？你说当我能绕，我能。栽跟头了吧？下眼了吧？啊？
0: 我能绕，我能。
1: 栽跟头了吧？下眼了吧？啊？这什么地方？新大都饭店，刚才路上我跟你怎么说的？到了新大都饭店少说话，我跟你说了没有？在座的藏龙卧虎竟是有学问的人呢。最近发改委下单文件我看了，有段原话我还记着呢，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素质最高的就是来北京市西城区新大都饭店听相声的广大观众。我跟你说了没有？怎么不长记性啊？他这人毛病不好，人来疯，到哪儿都好逞能。啊，尤其台下看着坐着几个漂亮女士，他更收不住了。
0: 怎么？
1: 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那么管不住自己啊？你说挺好的天儿，不冷不热，我出来带你玩会儿，那么管不住自己，在这儿真出个一差二错的，回家我跟你们家长怎么交代？
0: 我是那小孩啊。
1: 这你还不如小孩呢，多简单的字啊，来字绕不上来了。
0: 你说你来呀、
1: 啊、你他还是不服气。
0: 当然不服气了，
1: 不是跟你吹
0: 啊，
1: 过不了五句话我给你绕得笑口常开。
0: 真的？
1: 信不信？
0: 不信。
1: 让你长长见识。
0: 来
1: 来，
0: 嗯，
1: 来来往往，
0: 往
1: 往费心机，
0: 机
1: 饥寒交迫，
0: 破
1: 破破涕为笑，
0: 笑
1: 笑口常开。让上了没有？啊，
0: 让上来了
1: 啊。
0: 绕上来也不值得骄傲啊！
1: 我绕上了没有？
0: 绕上了也是在我来回来去、死去活来，我绕不上来的基础上，你来上来的。
1: 这
0: 有什么可牛的？
1: 哦，在你基础上，
0: 那可不吗？
1: 这叫学问，
0: 学问
1: 啊！不了解我？啊，
0: 不了解。
1: 我有个外号。
0: 什么外号？
1: 我姓康
0: 啊，
1: 他们都管我叫康大学问。
0: 我看你像康的傻子。
1: 别这开玩笑，
0: 我开什么？我开什么玩笑、啊？
1: 谁傻子呀？
0: 你谁看的学问？
1: 我呀，顾名思义，有学问呢。
0: 是吗？
1: 学问高，学问大
0: 啊，
1: 知识丰富，学识渊博，日久天长，
0: 嗯，
1: 大家给我起这么个外号，管我叫康大学问。
0: 嘿嘿，您呐
1: 啊，
0: 这是小喇叭拴绳，
1: 怎么讲？
0: 抡着吹。

0: 等会儿，你要绕不上来，
1: 绕不上来你说，
0: 绕不上来
1: 啊，
0: 当着大家伙面，
1: 啊，
0: 啪啪啪撒大嘴巴，
1: 哦，
0: 高声喝喊，
1: 嗯嗯，
0: 我叫康大傻子。
1: 行，依着你，
0: 行吧，
1: 提字，提字，
0: 各位，各位，您帮着帮着我啊，您找一字儿。找的男的
1: 都快哭了，你这
0: 拐弯抹角的那个新华字典没有的，找那字儿，有学问吗？有能耐吗？让他绕，不是撅我吗？
1: 今儿非让你磕头。
0: 各位，
1: 不是
0: 哪位？
1: 哪位？
0: 求求您，提个字儿，
1: 随便提。
0: 什么？啊？饼。
1: 行，饼
0: 好。我谢谢您。
1: 什么字？
0: 饼。
1: 哪位提的这？
0: 饼。
1: 哪位提的我？
0: 干嘛呀？
1: 不是您说这饼怎么写呀？您说。
0: 说你这象声字。
1: 象声字。
0: 哎，
1: 哪儿用这字？饼。
0: 饼。
1: 饼。
0: 哎。
1: 这打那个快书。表里个表，不是是那个表
0: 啊？对对对，就
1: 没这字儿，我怎么着啊？你这、
0: 哎、那你甭管
1: 表，
0: 哎，表，
1: 那咱就表了个表，唱快书，表了个表，唱快书，
0: 我行，
1: 好不好？
0: 书，
1: 书香门第呀、啊，
0: 地，
1: 地大物博，
0: 博，
1: 博
0: 啊，
1: 博采众长，
0: 长，
1: 长治久安，
0: 安。
1: 安全礼让，
0: 让，
1: 让您见笑，
0: 笑，
1: 笑口常开，让，哎呀，啊，大家鼓掌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是不是让他磕头啊？好，好，哎，
0: 各位啊，各位，这不能算，
1: 咱五十多岁人说话得算数，
0: 哎，这不能算。
1: 瞧瞧，
0: 刚才我仔细一看
1: 啊，
0: 这是你们家亲戚，
1: 谁呀、啊？
0: 这是你二叔。
1: 哎哪儿？他多大岁数？我多大岁数？
0: 小二叔，
1: 没听说。
0: 刚才、
1: 哎、
0: 上场之前，卫生间
1: 啊，
0: 我看这爷俩在那儿嘀咕呢。你就提那饼，我哎这样备好了，这不算，这不算。
1: 怎么那么矫情啊你？
0: 你看，
1: 那不算怎么办了？
0: 再提一次啊！
1: 再提一次绕上来了，
0: 那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1: 行了，提吧。
0: 什么字儿？
1: 好、啊。
0: 各位说，是嘎好还是滋儿好？
1: 不是，
0: 滋儿，滋儿，
1: 滋儿。
0: 哎，
1: 这家伙净是高人啊！
0: 啊，滋儿，
1: 北大的教授，这都。
0: 嘿，
1: 跟孔庆东一个系的，你们都是啊？什么滋儿？我绕啊，
0: 啊你
1: 试
0: 试，试试。
1: 你问问这位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0: 干嘛？
1: 你问清楚了好
0: 啊，
1: 要不然你矫情啊。
0: 我怎么矫情？
1: 对了，刚才让让说是我二叔。
0: 对啊，
1: 再让让说他是我二婶儿。
0: 哎，啊、这没有，
1: 没什么，
0: 没有
1: 啊。
0: 滋儿
1: 滋儿，
0: 哎，
1: 我们俩素不相识啊。
0: 哎，素不相识。
1: 滋儿滋儿哇乱叫，
0: 啊叫，
1: 叫，叫则有方，
0: 方。
1: 方方面面，
0: 面，
1: 面面俱到，
0: 道，
1: 道听途说，
0: 说，
1: 说，
0: 嗯，
1: 说一不二，
0: 二，
1: 二，二月初六，
0: 这怎么还有日子呀、啊？
1: 哎，这不知道，
0: 这不知道，
1: 哎、这是我生日。
0: 提你生日干嘛？
1: 哎，这日子你得记住啊！
0: 啊，干嘛呀？
1: 到那天想着给老师我祝寿去啊！
0: 你甭来这套！
1: 哎，记住这日子，阴历。
0: 这、啊、六
1: 六六月十五。
0: 怎么又一日子呀？
1: 这是你师娘的生日。
0: 你甭来这套
1: 啊！阴历也是阴历啊！
0: 啊，这不
1: 想着给你师娘多买几双鞋。他
0: 你
1: 他爱跳舞，老会鞋。
0: 你甭来这套。
1: 六月十五，
0: 五
1: 五啊！
0: 嗯，
1: 武林高手啊，
0: 手。
1: 手眼通天，
0: 天，
1: 天，天打雷劈，
0: 劈，
1: 哎，披麻戴孝，
0: 孝，
1: 笑口常开，啊，哈哈哈哈，哎呀，连我自己都纳闷，您说。

0: 帽子那么大学问呢？
1: 磕头甭废话，
2: 不，这个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1: 没
2: 各位啊，听我解释啊！我在旁边听着呀，我心里就琢磨，
1: 琢磨什么了？
2: 你们提这个字儿啊，他有准备，
1: 这不用准备，这都是即兴的。
2: 听我说，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提的笑口常开？这主意谁提的？
1: 我呀。
2: 你背好了？
1: 这不用背，
2: 哼！我要出一主意啊，你要能绕上来。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说你还有主意？
2: 哎，
1: 主意说，
2: 咱们这团队叫什么呀？
1: 这儿都知道吧？兴业相声会馆呢。
2: 对了，哪位高人提一个字，他要绕到兴业相声会馆，我就磕头拜礼为师。
1: 你说不算数，这玩意儿，你说算数吗？
2: 不，我让大家，您同意不同意啊？
1: 行，
2: 鼓掌一下啊，让他心里也有所准备。
1: 要掌声，要
2: 也要掌声，
1: 随便提。今儿非让你磕头不可，
2: 不能。
1: 来，说，
2: 来，各位，找一字儿，
1: 哪位？
3: 兴
2: 兴兴，那不就直接兴业相声会馆了吗？这哪行啊？
1: 这才是我们家亲戚呢，这个。啊？
2: 酒。
1: 囧。哦，
2: 这字儿你连写都不认识，你写认识你都不行。来吧，
1: 囧哈，
2: 你是我师弟啊。
1: 有成语，炯炯有神，谐音字，
2: 神
1: 啊，神出鬼没，
2: 默
1: 无闻，
2: 闻
1: 呐，闻风丧胆，
2: 胆
1: 小怕事，
2: 是
1: 事关重大，
2: 大
1: 步流星，兴业相声会馆，快走，
2: 鼓掌。
4: 一起收听过了康松广、靳佩良合说的相声《笑口常开》，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小楼也是祝愿我的各位听友每天都笑口常开，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磋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8: 我

为你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逝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也遗憾半生。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温柔的注脚。

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

0: 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
3: 有
2: 信
3: 心，
2: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

0: 而且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

0: 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

0: 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2: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5: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6: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7: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4: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8: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4: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9: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乡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

0: 方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维京中华会馆安置。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把实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民政兜底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池鱼缸产村相融换新颜，实干赋能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把实字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踏踏实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清晰的实践路径。党员干部必须把实字贯穿小问题、办事情的全过程，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干出实绩，实实在在让人民群众满意。讲实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政治品格。所谓讲实话，就是对党忠诚、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直面问题、据实报情。我们党百余年的历史深刻表明，讲实话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有的党员干部见风使舵、处事圆滑，有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都有私心杂念在作祟。讲实话是对党、对人民、对事业负责，是不藏私心、不谋私利的体现。对党忠诚老实，首先就是要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只有讲实话才能守住底线，真正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骨干和服务人民的公仆。办实事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要求。为民办实事，必须杜绝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造形象工程，坚持从群众最关切的突出问题入手，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摒弃脱离实际、浮华虚耗、劳民伤财的做法。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有的把干事创业当作升迁跳板，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热衷于打造领导视线范围内的亮点工程，不在乎群众真实感受。倘若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只为个人前途、一己之名，就难以沉下心抓落实。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才能真正做到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把为民实事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求实效是干事创业的最终归宿，道不虚谈，学求实效。求实效就是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贴合实际需求，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没有水分的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感到幸福。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深刻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三者辩证统一，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既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的重要遵循。 讲实话是前提，唯有摸清实情，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才能找准症结，把准方向。办实事是关键，唯有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才能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求实效是目的，唯有以实际论英雄，以实效验成色，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工作贵在务实，事业成于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驰于空想，不务于虚声，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真抓实干的作风，履职尽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4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民政兜底保障、养老服务提质、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尚小刚先后到义门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杜家湾村、城关街道中山社区、南街社区、明玉池村及市中心敬老院、万家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区域，实地查看镇村养老机构运营、社区助餐服务、老年人适老化改造等工作情况，并走访慰问低保户、特困供养对象，详细了解群众生活状况、政策落实及帮扶服务开展情况。尚小刚强调，民政兜底保障是筑牢民生底线的重要抓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落实低保、特困人员救助等兜底惠民政策，要持续健全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优化老年助餐、上门照护、社区嵌入式养老供给，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板。要常态化摸排困难群众、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细化分层分类帮扶举措，用心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困难群众与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雅甸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矿井智能化建设、灾害防治及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他要求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细节，要聚焦冲击地压、瓦斯等重大风险，强化源头治理，要压实责任，严格执行代班下井等制度，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报道。6月25日，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调研组一行来宾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副市长赵亚鹏参加。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滨州市乡村振兴工作成效，并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耕苹果、滨州梨等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培育本土品牌，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紧扣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推广生态重要模式，统筹生态与经济效益，要科学谋划涉农重点项目，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科学规划赋能农业现代化。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滨州市乡村建设基本情况，各相关部门准街道结合工作职责，围绕乡村规划编制、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与调研组深入交流。本台记者蒲延崔报道。 6月25日，全市统战系统党史教育专题培训会召开，邀请市委党校讲师

0: 洪晓霞做专题培训。各镇街道统战委员全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各宗教场所负责人等130余人参加。吴晓霞从建党背景、创立发展、建国历程及党史经验启示四大板块展开，以详实史料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并深刻总结了宝贵历史经验，引导与会人员感悟初心使命，凝聚统战力量。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这次培训为契机，在学党史中坚定信仰信念，在悟思想中感知真理伟力，在办实事中筑牢为民初心，更好地为党的事业凝聚人心和力量。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时至中夏，绿树环绕整片区域，登高俯瞰新民镇赵寨村，配套完善的工业园区和整洁宜居的乡村院落，二者交织排布，高低错落，形成产业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独特景致。这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始于今年二月一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青年干部池余刚接过乡村发展的接力棒，从民意推选到躬身履职，开启赵寨村乡村治理与产业振兴的新故事。赵寨村地处工业园区周边，受园区扩建、产业项目落地规划影响，需统筹开展用地腾退、居民搬迁相关工作。池余刚总是第一时间带领村两委成员走村入户，倾听村民在道路管护、人居环境、产业增收等方面的诉求。村民池润泉在村上颇有威望，池余刚闲暇之余总爱找他闲聊，几个月来收获不少，也因此慢慢找到了乡村治理的新门道。新民镇赵寨村党支部书记池余刚：
1: 当前我们村房屋拆迁、土地征地以及化工园区配套服务是我们村的核心重点工作。在拆迁征地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落实各项政策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执行到位，积极配合园区规划建设、基础建设完善等周边环境保障各项工作，做好用地保障、群众协调、后勤服务等配套工作。
0: 赵寨村村民池润泉：
2: 我今年这个贩子，这是新算和贩子，这些人都能干。这一贩子人，我全身嘛就是希望能把我这个村能大变样。
0: 新班子、新气象，履新即是攻坚期。自当选以来，池余刚摒弃等靠要思想，除了着手处理征地问题，还带领两委班子聚焦环境治理、产业增收等多方面诉求，梳理村级发展堵点难点，细化年度工作清单，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如今行走在赵寨村内，错落民居白墙整洁，庭院收拾的清爽雅致，房前屋后、街巷两旁随处可见精巧的微菜园与别致小花园，青菜瓜果郁郁葱葱，花草绿植竞相盛放，一步一景，处处透着宜居舒心的乡村新气象。这边小菜园满是烟火家常气息，另一边的大菜园尽显特色农业蓬勃朝气。新民镇果蔬产业园采取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运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高效整合。新民镇果蔬产业园负责人马亚平：
3: 咱新民镇在大棚，现在占地就是总面积87亩，有20个半地下室温室大棚，目前有车厘子10棚，葡萄4棚，盘枣3棚，还有桃树3棚。
0: 规模越大，责任越大，产业园体量持续扩张，种植品类不断丰富。不仅承载着村集体增收的期盼，更牵动着周边农户的切身利益。如何用心守护好这份扎根乡村的特色产业，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村百姓，落在了池余刚的肩上。

0: 民镇赵寨村党支部书记池余刚。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民生改善与产业增收两大核心，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村庄面貌，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真。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刘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滨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滨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刘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风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刘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的呢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呢，他是公刘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刘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刘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刘》赞颂了公刘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刘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

0: 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风流还在边地建设了宫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重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留的时代。
2: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0: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留》篇里面就有“乃共与京，京师郡”。那么公留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心塘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京文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河，那就是在京城。”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含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

动工具，如镢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书、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将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将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流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流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流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习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星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友们的新挑战目标。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跟风很容易受伤，模仿要量力而行。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背后，是自我挑战还是健康预警？想要健康蹲，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两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四个关节的密切协作，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

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1 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六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厕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2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1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他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10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

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十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他的儿子告诉他，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庭交流时段，比如每周固定的家庭故事会，或者睡前悄悄话，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止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正规社交场合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作为家长，